农历3月23是妈祖诞辰日，村民们将妈祖请出天后宫巡街。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人们寄托着各自的祝福，祈祷风调雨顺，海业丰收。

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这里的人懂得自己所拥有的海域，深爱这片滩涂。懂得天地人和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也懂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世代相传。

春季即将过去，新的一轮种植即将开始。面朝大海，不一定总是春暖花开。世代居住在闽东沿海线上的人们，经过时光的打磨和历练，坦然面对大海的喜怒无常，日复一日，辛勤劳作。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

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四象法术，啊！四象法术的本质是自然之力，需要一定的天赋。宝象花街有家测天字典，要不我们去测一下？
1: 这书上都说了，神兽长老们并不支持天赋论。

0: 我们算是使用法术，不会被泄密发现。
1: 对，
0: 不如我们把这里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如何？
1: 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乱动。
0: 哎，我们又不会弄坏，江湖救急嘛。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2: 你人呢？
3: 我还要一会儿。
4: 你在干嘛？
2: 你们听过故宫密室吗？
5: 故宫诸多宫殿藏有密室，
2: 其中一处是故宫的密室，
5: 最为神秘。
6: 不会是在说秘密基地吧？
7: 可谓神秘室之中藏密室，
8: 详细太后那时候藏了许多宝贝。
9: 不好意思，
10: 伯牙古。

0: 行图画的是哪一个传统故事？
1: 博雅路遇知音钟子期。
0: 几处行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2: 行石的塑像绝无仅有，在全国只有故宫太和殿才能找到。
0: 故宫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1: 180,7,558套文物，
2: 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占全国比例。
3: 吴爷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4: 这文化馆呢，想招一名实习生，往年都是笔试啊、面试啊，太俗了。今年搞个新花样。
2: 借养心殿三墙辟出的耳垫叫做什么呀？
1: 没物。
2: 金代皇帝穿的羽裳是什么颜色？明黄色。
3: 那您觉得谁会赢？
4: 你看那个小伙子没有？你看，
0: 养心殿正殿的牌匾上题字是什么？
1: 中正人和。
2: 金代哪位皇帝先把养心殿作为了寝宫？雍正。
4: 你看那个姑娘没有？看着有点散漫，可她心里头啊，精致呢。
2: 时间到。看来只有七七一个人完成了模型。
1: 不好意思，榫卯拼图少了一块。
3: 那他。

0: 竟然用了棒棒糖的棍子，很有想法。
1: 七七和张浩洋，你们知识问答比分相同，榫卯拼图不相上下，我们打算破格录取。祝贺你们二位成为这次文化展的实习生。 来了来了，你们来填一下个人信息，给你们做实习证。第一名，大言不惭。
2: 宋老师，你们早点回去啊，我先去忙了。他怎么会法术啊？
3: 原来七七姐姐是用棒棒糖棍子把那个模型撑起来的，厉害吧？
4: 小聪明。

0: 么没人啊？
1: 哎，不是说好的学四项法术吗？
2: 想学四项法术，跟我们走。
1: 这谁啊？
0: 请问你们是？等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3: 当然是去见我们老大。
2: 停！笨蛋，不能暴露老大。
3: 我哥哥说不能暴露老大。
1: 装什么神秘？
4: 让一让，让一让！哎，百年甘露水，千年松果仁。
1: 去哪儿了？这地儿不对劲儿啊！
0: 他们在这儿呢。
1: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0: 什么地方？四象法术！
1: 老大，老大，惹雨大盗！
2: 是我哥哥带来的。

0: 就到。
1: 叫常爷爷说话。嗯，
2: 您可没说是俩人呐。
1: 跟谁说话呢？
3: 算了，啊，准备仪式吧。
4: 好。
3: 天字球有吗？
4: 有。
3: 洗手盆呢？
4: 有。
3: 哎，那个，祝福用的文冠花还有吗？
5: 花。
3: 嗯，别跟我说又忘了。
1: 您别动动，我们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2: 让您见笑了，放心，花呢就是个噱头，没有这个仪式照样能做。
6: 晚上，你的伤好了吗？
7: 不打紧，我已和龙大人说好，今后由我督促你学习思想。
6: 真的吗？
1: 切，学就学呗，来这破地方干啥呀？嗯，
3: 破地方。
2: 也就有个朱熹天子，还口无遮拦。
1: 这是测法术天资的点。
6: 可长老们不是不支持吗？
7: 非常时期，有非常之法。李小玉，该你了。
8: 小玉，为师对你有信心哦。
6: 嗯。

0: 可有横跨三系的奇才。
1: 李小雨，你是和我妈妈一样厉害的宝石主人。
2: 小雨，你是我的骄傲。
1: 小雨，小雨，你傻愣着干啥？赶紧开始哈！怎么想怎么不对，小雨可是宝石主人，怎么可能没有天资？肯定是那家伙测的不准，我再去找他。
3: 算了吧，毕竟只有少部分人天赋异禀，我只是大多数人而已。就算没有天资，也不代表我不能学习四象啊。
1: 小雨，
2: 也许作为宝石选中的第一个普通人类，这是你必经的考验，我会再考虑一下你如何学习。刚才去哪儿了？
1: 十八环山顶，我们去树上采蘑观花，那棵树全变黑了。
2: 轮幻树，它只是一棵千年古树，怎会突然伤人？
1: 我说回去，他没听见。文寿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弟弟！
2: 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3: 我想，
1: 我知道，我们一起去。嗯。啊，这就是文官树。

0: 觉得他很难过。飘过的地方都受影响了，
1: 那是不是定住这些叶子就没事了？阿哥，你听，解决。
0: 哎，这叶子上的黑气是什么？
2: 是深渊浊气，应该是之前幻音兽出逃所致。

0: 终若不归。
1: 我应救我。
2: 怎么一直说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呀？
3: 凶若不归，是文怪树的哥哥。
2: 啊？他哥哥不是已经……
0: 凶若不归，我应……
4: 非有意伤害你们。
5: 弟弟，你是文冠树的哥哥？
4: 是啊，我原本和他一起生长在山顶，根脉相连。
1: 我好疼！
5: 去去去去，不准欺负我弟弟。
4: 唉，无奈被迫分离。
3: 凶若不归，我应既往，我绝不会放下你。以后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
5: 哥！
6: 臭小子！
3: 哥！
6: 哭什么？我还在呢。
4: 此后数百年，我们以影相伴，以声呼应，直到……
7: 老哥，你是不知道，鸽子大婚又孵了几只雏鸟。哎呀，我这树上啊，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可热闹了。
8: 老哥。哥，哥，
4: 唉，落叶归根嘛，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他却，他呀，只是想要来看我一眼。
5: 这么多年，你们再也没有见过。
4: 谁曾想，断崖一别，却是一生无法再见。陌生人，请你带我去他身边。我弟弟呀，是因为挂念我，才变成这样。也许我能将他唤醒。
5: 我带你去看他。

0: 你先回来。
1: 我知道，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

0: 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了。
1: 臭小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其实哥呀，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你，所以你要打起精神，好好活着。
2: 哥，笨蛋。

0: 这是清洗图腾，可我怎么会？
1: 是希望，即使身处绝境，也依然心怀希望。
0: 哎，
1: 这便是清洗法术的奥义。
2: 谢谢你，陌生人。
1: 看来你自有学习四象的方法，带你去测试是我唐突了。
0: 我理解，你也是想尽快找回仙阿姨啊。杨永乐他还在山下，还有小狐狸弟弟，他们
1: 放心，文冠树已然恢复，他们已经无碍。倒是你，下次别再这么冒失。
0: 知道了。

0: 刘小头，
1: 不会是主人回来了吧？
0: 徐玉把自己的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看就是让小头干的。一定是之前袭击我们的人，他先是拿起兽魔星砸你，还跟踪我们，现在又溜进秘密基地。哎，这是什么？
2: 快解此事可得报，乐喜寻之心所向，什么意思啊？
0: 我就说这里肯定有宝贝，心所向一定是指寻人的法器，我可以用它来找我妈妈。
3: 杨永乐，你居然用五色笔做作业？
0: 来说正事儿，

0: 居然有这么多书啊。你过来看一下。
1: 平仲是嬴姓的别称，而余祥则指的是钥匙。
0: 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嬴姓钥匙。
2: 这些都是你找到的？
1: 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叶还没有寻寻。
2: 你有试过问他吗？
1: 一双手套能懂什么？
2: 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1: 我就说还不知道吧。
2: 萧太帝，
1: 宝色鹤瑶琴，白子池边春满，金科连玉叶，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交泰殿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1: 这还没长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2: 谜语里还有其他提示吗？
1: 日洒星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
2: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1: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2: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1: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几个功能。徒儿速去速回。

0: 哥，
1: 找到了吗？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1: 哎呦，你不会用位元宝啊？
2: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1: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寻物插件怎么安装啊？
1: 简单，你先把 B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0: F 是哪个？

0: 小雨。
1: 夯实，
0: 让哥哥跟我说，
2: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0: 中路，
3: 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1: B B B 不。我加 A B 你不好，非搞 A B C D。

0: 这就是寻人法器，这东西能找人，借我试试。还给我！还给我！
1: 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人一定很辛苦吧？小雨，救我！小雨，你会法术？难道你是仙女长？
0: 你不怕仙人掌你吗？花儿，花儿救师傅。C1J白色短裤，C2J2号红色短裤。
1: 花儿，
0: 还给我。
1: 这不是
2: 好了，然后呢？
1: 然后10小时。
2: 10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你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李小雨，你怎么回事？叫了半天也没反应。
3: 哎，说来话长，我们去听医生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
4: 球没受影响。嗯，
5: 来，小朋友，拿好。
6: 你说是恒石传什么能量？他人呢？
7: 小心火烛！
6: 你们见恒石了吗？
8: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就是，
6: 哎，你等会儿。哎，什么态度？
4: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你好。请让一让。哦哦，
6: 哎，恒石，
4: 嗨，我在。
6: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4: 那真是太棒了。哎，
9: 哟，恒石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4: 谢谢。
9: 客气啥，都是铁子，等着哈。
4: 恒石，你还记得？
8: 哎，我在。
6: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8: 那真是太棒了。
4: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6: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8: 朋友。
6: 他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9: 来喽，鸽子便便，请慢用。
6: 什么便便？
8: 真是太棒了。
4: 哎，唐山。怎么走了？
6: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嗯，嘘，他过去了，快追！

0: 奇怪，人呢？寒石不在下面，下面，
1: 呀！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200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嗯，
1: 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35军参战。
0: 国兄，嗯，仗义。
1: 走吧。
2: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0: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2: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0: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0: 不生气。
2: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0: 说的对吗？
3: 嗯，我打死你！
4: 是吗？
5: 华姑娘，
0: 行了，
5: 有喜华姑娘，
0: 看把你给弄的，
2: 吃醋啦？
0: 我吃什么醋啊？
2: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走啊走。
0: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2: 那你拔不拔？
0: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1: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6: 不行不行。
1: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
7: 秀菊妹，
8: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7: 回来了。
8: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7: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8: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7: 维持会会长是谁？
8: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7: 这
8: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7: 好，走。

0: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
1: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
0: 去去去，
1: 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哼。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察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恨汉奸，
0: 这次啊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3: 罚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这个不多吧？
0: 不多不多。老郭，你就拿着，就算我赔罪了。
2: 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看这赔礼就算了吧。
3: 哎，老郭拿着。他徒弟纵队斧头都流油了。哎，老郭，说说日本人的情况吧。
2: 啊，你们来了以后啊，人呐，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我来了啊。
0: 哎，我说老杜，
3: 嗯，
0: 咱俩没少打架，是吧？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拜把子，怎么样？
3: 哼，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3: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行，这就定了啊。我告诉你老杜，一般人跟我拜把子我还不干呢。哎，我就看你老杜啊也是个直肠子，我就看中你了，就这么定了啊。打完这一仗咱们俩就拜把子。
3: 好。
4: 我说司令，
5: 嗯，
4: 你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5: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
4: 啊，
6: 哎，喝水吧。
5: 哟，喂，谢谢李主任。
6: 嗯，吴叔，不会吧？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嘛，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5: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吧？
6: 不懂。哎，回来了。
0: 回来了。
6: 哎，嘘，等我
5: 妈
6: 呢。
0: 哦，
5: 小顺子。
6: 哎，快，
5: 小顺子。哎，
0: 嗯，
5: 这怎么都回来了也不吱声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情况怎么样？
0: 情况都弄清楚了，神南部离荷叶镇80里就一个鬼子小队驻守。小队长名字叫，哦，叫什么大中正雄。
5: 嗯，那儿防务怎么样？
3: 敌人很骄纵，在镇子边上建了很多碉堡，平时就纵兵抢粮，而且他们还到乡下收买汉奸，成立维持会。
6: 神南部以前是我们分区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深入的，看来敌人攻占以后还没来得及巩固呢。
3: 嗯，

0: 还有老乡反映，这大半年来敌人一直抢粮食，并且在神南部修建了粮仓，大概有十几万斤粮食。
1: 太好了，老子就怕他不骄横，他要是骄横，咱这仗可就好打了。
2: 啊，师子。
3: 师座，到您了。
4: 啊，我说参谋长，你说那个孟云霄，怎么想起来跑180里路，跨过咱们的防区，来打荷叶镇？这里面什么讲究？
3: 这个我也吃不准。孟云霄这一招，违反常理呀。
4: 是啊，以孟云霄的精明，绝不会使出这样明显的昏招。路途遥远不说，荷叶镇是好打的。荷叶镇就像是插在我心上的一颗钉子，我不舒服，拔路也不舒服，但是都不敢拔，也拔不动。他孟云霄凭什么来拔？
3: 嗨，管他呢。既然孟云霄紧锣密鼓的开场唱大戏，那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
4: 光看戏能有什么意思？咱们也得唱一出。
3: 师座，您这是想唱哪一出啊？借东风？
4: 哼，我想唱借荆州。哼，
3: 借荆州。
0: 以我们2000多人的兵力去攻一座坚城，伤亡会很大。我还是主张智取。
5: 智取？什么是智取啊？你那是托词。啊，要想打英雄仗，还得靠真本事。你们打的是稀松仗。啊，在江湖上，那叫打闷棍。我告诉你，打闷棍就是强盗，是怂货。这样下去，让人知道，人人都瞧不起，丢人。
0: 这怎么叫打稀松仗啊？难道硬顶在箱子上才叫打英雄仗啊？
5: 那我说的有错？
6: 好了，不要再吵了。两支部队啊，还是各有各的长处的。还是让孟司令说几句吧。
5: 是啊，孟司令，你说几句话。这样下去，吵到明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0: 谁跟你吵了？明明是你先跟我吵。
5: 好。你没有错，都是我错，行了吧？
6: 你快点啊，说说他们。
1: 哼，吵完了，
5: 吵完了，
0: 吵了，
1: 吵完了，过来说点正事儿。李书卫说的是对的，两支部队各有各的打法。八路呢擅长游击战，而我们擅长的是短促突击攻坚战，所以说。张屠夫、李屠夫杀牛杀屁股，那是各有各的杀法啊！行了，下面我宣布命令：孙和尚
5: 到，
1: 你部除了刀疤连小队以外，加上2大队，共2000人，配备6门迫击炮，主要负责攻击神南铺。但是记住，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在没有听到蛤蟆谷的炮声之前，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猛攻，绝不能占领，更不许有大的伤亡。
5: 不许占领？为什么？
1: 照我说的办。八路军参战部队还有刀疤连小队，你们主要是埋伏。你们看，从荷叶镇到神南铺这2点之间有一个叫蛤蟆谷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设伏阵地。神南铺这是敌人的粮草重地，一旦被围，他不可能不救。所以当鬼子救援部队进入你们的伏击圈之后，你们要把他牢牢围住，彻底歼灭他们。
0: 围点打援。
1: 对了，这就是我不让孙和尚主动占领神南铺的意思。
5: 哦，原来是这样。
6: 和尚
5: 啊，
6: 你这个鱼饵可要留好哦，鱼要是没有鱼饵的话是不会上钩的。
5: 哼。
1: 金绥军炮兵王副连长
7: 到，
1: 你部除了配给孙和尚6门迫击炮之外，其余全部带上，随八路军在蛤蟆谷2边高地上设立阵地，一旦敌人被压缩包围之后，你们要把炮弹一发不留地打出去。
7: 一发不留？
1: 对，一发不留。
7: 是。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6: 有。孟司令，我们的目标是拿下荷叶镇。

0: 你现在把部队都派出去了，你手上一支部队都没有，请问你怎么拿下荷叶镇呢？
1: 对呀、啊，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部队啊？嗯？
2: 啊，那个，你的嘴画的也太大了。
3: 你出去，你出去，
2: 姐，我
3: 出去。
4: 怎么了？又生气了？
3: 嗯。爷叫你出去，你干嘛还进来？

0: 女人可不能叫自个儿爷。
1: 素芳，
0: 姐，你怎么了？急了？爷当不了女人，爷当了十几年的土匪，爷永远当不了女人了。
1: 姐，
0: 其实你不化妆不穿旗袍也挺好看的。
1: 就你会安慰爷？
0: 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真不知道孟司令是怎么想的。
1: 他给那个狐狸精迷花了。对了，这几天你看到那个狐狸精了吗？
0: 嗯，没有。
1: 别说他了，孟司令去了两天了，还没回信，真叫人担心。
0: 是啊，看得出来，八路那个杨司令也很担心。这几天很晚才睡。
1: 那好，去把秦汉叫过来，也有话要对他说。
0: 嗯，是。

0: 副司令，找我什么事？
1: 孟司令去了一天了，他带的人少，何叶镇不是个小镇，也不放心。你带着蓝狐小队，再借任汉一个中队去追赶他，保护好他。
2: 是。

0: 哎，来来来来来，等一下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这是？哟，特派员，是您啊。哎呦，您怎么来了？
1: 怎么啊？不欢迎啊？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坐，坐。

0: 好久。顾管家日子过得滋润呐、
1: 啊。哎呀，哪里哪里呀、啊，这山寨上的规矩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0: 真的、啊，
1: 真的。哎呀，
0: 这里面的东西也拿来共享吗？
1: 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那山洞里几千斤没卖出去的粮食、布匹，也一同共享？顾管家，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站着干什么呀？坐，咱哥俩喝喝酒。坐坐坐坐，喝酒喝酒。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孟云霄可不比你那个火凤凰，他是个人精，他要知道你这事儿，

0: 那可就保不住喽。告辞。
1: 哎，德伟，德伟，德伟，德伟，这，您这酒还没喝完呢。
0: 请我喝酒啊？
1: 当然，当然。
0: 真的？
1: 真的，真的。请。
0: 好。

0: 特别，您用这个
1: 啊，
0: 我还给您倒酒。这酒啊，可是好酒啊！来来，特别，我敬您一碗。
1: 哎顾管家，
0: 哎
1: 啊，有句话，不知道你知道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哼，可我还有一句，有财人不死，得食鸟不亡。
0: 哎呀，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特派员，那这个，
1: 我是军统，嘴紧着呢，撬都撬不开。
0: 那是。
1: 顾管家，我们是兄弟。
0: 兄弟。
1: 嗯。
0: 对，兄弟。兄弟，
1: 老顾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
0: 哎，特别，特别，你说，
1: 孟云霄和八路走得太近，我为兄弟们的前途担忧啊！
0: 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日本人早晚打完嘛。那个时候，国共两党还能尿到一个狐狸圈？政府再来一次剿共。兄弟们前途堪忧啊！
0: 特派员，那个，那怎么办啊？
1: 你听我说，现在的情况是，孟云霄和八路他们都是火凤凰将啊。

0: 师座，荷叶镇的鬼子出城了。
1: 你没有看错，
0: 没错，足足30辆汽车，还有摩托兵。师座神算呐！咱们的部队就位没有。按您的部署，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团已经秘密到达荷叶镇西边和南边不足5里的村庄玉福。5里的路程，急行军半个小时就可以攻击。师座，您这出借荆州妙招啊！
1: 就是炮连借给了孟云霄，这攻城没有重武器呀！哼，怎么讲啊？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我告诉你，咱们的炮连是加强连，也就是说，是一个普通建制营的单位。

0: 借出去的只剩三分之一，炮，咱们还多着呢。
1: 师座，总是棋高一招，哎，令人佩服。
0: 命令部队，就蛄蟆谷方向炮声一响，立即向荷叶镇的西门、南门发起猛攻。
2: 东门和北门呢？
0: 困兽犹斗，不要二缺二。有了逃跑的路，敌人就不会跟我们拼命。告诉一团长、二团长，占领荷叶镇以后，立即向蛄蟆谷方向警戒。 不管是日本还是八路，都不能放弃仗来。老子借荆州，不是向日本人借，而是向八路、孟云霄借。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沈南部已经打了半天了，荷叶镇还没有动静。不着急，沈南部是敌人的粮草仓库，敌人一定会来增援的。
1: 可现在还没有看到敌人来。
0: 兄弟，准备战斗！哎，兄弟，汽车来了，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2: 兄弟们，准备战斗！
0: 准备！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炮兵怎么打回来了？不知道。马，把炮连马连长给我叫来。
1: 是。
0: 师座，看来敌人很顽强啊。
2: 他就是块铁，
0: 我也要把他砸碎。
2: 报！马连长，师座叫你，快走。
0: 报告师长。 炮兵连连长马上来报到，
2: 你们平时怎么练的步炮协同？这步兵好不容易刚刚爬上城头，
0: 你的炮就把他们揍下来了。
2: 师长，步兵兄弟们跑得太快了。
0: 放屁！我告诉你，延伸射击，你的炮要是再把步兵揍下来，我先毙了你。

0: 军士们，公安民干起来了，敌人正在向城南和城西增援。你们几个人出了城向东跑，尽量隐蔽在城门附近，到时候一举攻下城门。
1: 是
2: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去打指挥部。
2: 是
3: 是，
4: 行动，
5: 走
4: 走。

0: 哎呀，李长官！
1: 哎，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帮你下饵，好钓鱼啊！
0: 这里很危险，啊！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向孟司令交代啊？
1: 哎呀，你只要跟素芳交代就行了。
0: 哎呀，
2: 报告队长，蛤蟆谷已经打起来了
0: 啊！
1: 乡亲们，赶快找地方隐蔽，快点！
0: 隐蔽，快
3: 快！
2: 这边来。
1: 大鱼上钩了，
0: 好啊，等了半天老子早就等不及了。兄弟们，蛤蟆谷的八路兄弟都动手了，咱们也不能对小日本客气。兄弟们给我杀。
1: 哎，等等，大家等等，
0: 还等什么？
1: 和尚，你这样冲固然可以拔掉敌人的据点，可是伤亡也一定不轻的。
0: 哎呀，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1: 可以减轻一点吧。
0: 你会打仗？
1: 我没有部署过战役，但是我被部署过，我可以试试的。
0: 哎，李长官，这不是开玩笑的。下去。
1: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4: わかりました。報告、援軍はすでに出発しました。バカ野郎、勘弁しても今すぐ撃つでしょ。クソ！
1: 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听好。
5: 日本の軍人たちよ、お聞きなさい。
1: 你们的援军在蛤蟆谷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现在的炮声就是歼灭你们援军的炮声。
5: すで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よ。やはり降伏してください。
1: 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在家里面还有你们的妻儿老小等待你们回去照顾。你们应该放下武器，活着回去。
5: 抵抗は無駄ですよ。ご家族は家で君たちを待っていますか。
1: 岂有此理！魏军的兄弟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要放下武器，不要再当汉奸了。小日本注定会失败的，放下武器投降吧。
0: 这小妮子真有一套，
1: 你们会抬不起头来的，
0: 确实厉害。
6: 援軍はもういない。
2: じゃあ俺どうしたんよ。

0: 好，来，快，走！别开枪！别开枪！不要开枪！别开枪！都先开枪！
1: 投降！
2: 投降！
0: 不要开枪！
2: 太好了，
1: 伪军出来了！
2: 操！农民，
1: 口哥给我多个塞！
2: 农民。

0: 没事儿。
1: 这小鬼子怎么不打了？
2: 队长，小鬼子不打，我们打。
1: 不，等一等。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

0: 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

0: 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参谋长，这座千年古城终于被我们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1: 是啊，太原会战之后，荷叶镇就沦入敌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今天我们终于一雪前耻啊！
2: 郭师长，我叫周小河，
0: 谢谢。
2: 是沈北报文社记者，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可以啊。
2: 师长率军克复被日寇占领三年之久的千年古城，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你有什么感受吗？
0: 我想起了岳飞的名句，收拾旧山河，抄天阙。
2: 师长，你还会诗啊？
0: 你以为呢？
2: 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武将呢。
0: 杀马西湖贼，下马草咒章啊。
2: 师长文韬武略，令人敬佩。那么请问师长，如何看待我们的抗日战争呢？
0: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要我们抱定胜利的信心，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的胜利。小姐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有啊，都说美女爱英雄，师长你也是一个英雄，请问在你的私生活里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啊？
0: 哎呀，日寇不灭，何以为家呀？
2: 你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0: 无可奉告，周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师部去采访。

0: 师总，这里，师部设在这里。啊，是。
1: 站住！郭师长，这里被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接管了。哎，
0: 怎么回事？
2: 哟，万明兄，哎呀，你怎么才来啊？啊，万明兄啊，你来的太迟了。
3: 殷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好，是这样啊，当你们和日本人当面鼓对面锣，又是机枪又是大炮浴血奋战的时候。 兄弟，我的蓝湖小队给日本人来了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打死了河野镇日本人留守的指挥官，同时逼迫伪军城防司令投降。所以啊，兄弟，我就在这儿等您了。
0: 殷小兄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啊！不过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那可不是

0: 大丈夫所为啊。
1: 哎呀，万明兄，我不能和你比啊。你说说，你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家底雄厚，我呢，小娘养的，打残了谁管我呀？只能打点脚仗。瞧，来，万明兄，嗯，请坐。万明兄，嗯，尝尝新泡的茶啊，上等的西湖龙井啊，这茶喝一口啊，可是香沁心肺，而且这个茶的提神功能，那是其他的茶叶没法比的。
0: 云霄兄啊，咱们占领了荷叶镇，那我借给你的炮兵连，也该让他们归建了吧？
1: 那是当然，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嘛，等打完了仗，我马上让他们归建。
2: 报告。报告穆司令，蛤蟆谷伏击战已经结束，击毁敌汽车24辆，日本人全部被歼灭，无一人漏亡，身俘敌军6名。
1: 嗯，去吧。
2: 是。
1: 万明兄，这一仗还是仰仗了贵军的帮助啊，要不然咱也没那么大胆儿啊。
0: 哎呀，云霄兄围城打援，深得兵法精要啊。神南部的情况怎么样？
1: 神南铺的战斗要在蛤蟆谷打响之后，那才能发起总攻。再说了，离这儿远了点，我估计那儿的战报一会儿才能送到。
0: 云霄兄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谈谈荷叶镇吧。虽说是两军共同占领，但是我们是强攻，你们是讨巧，咱们的损失不成比例啊。
1: 万明兄啊，你说我聪明，你可是精明啊。这蛋糕刚做好就想着分了啊。那好，既然万明兄这么说了，那恕兄弟直言，既然是两军共同占领，那就共同防守。
3: 这共同防守自然是应该，不过攻城之战我部损失最大，依我看，为了公平起见，荷叶镇4个城门，我部应该驻防3个城门，而你部驻防1个城门。孟司令不会反对吧？嗯，
1: 一个师长，一个参谋长，俩人是天造地设，严丝合缝，好啊。我同意，你们3个门，我1个门。那二位看看，我守哪个门合适？
0: 好，云霄兄一诺千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你从东门进来，就驻守东门吧，怎么样？
2: 站住！
1: 一言为定。
2: 这里是司令部。
4: 我是记者，来找你们郭师长的，让我进去吧。
2: 哎，
4: 郭师长，原来你在这儿啊！
0: 哎，
4: 让我好找。
0: 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答应我来这边采访的吗？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云霄孟司令，这位是报社的周小姐。
1: 啊，
4: 你就是孟司令啊？
1: 如假包换。
4: 不像啊。
1: 说说哪儿不像。
4: 我听说凤凰山上有一个大土匪叫孟云霄，杀人不眨眼。
1: 杀人不眨眼，那不成了死鱼眼了吗？
4: 长官们都在，那我就一并采访了吧。孟司令，你能跟我谈谈这次战斗的整个过程吗？
1: 别、嗯、哎，这仗可是郭师长打的，有什么事儿你问他，我就不影响你们了。我这还有事儿呢，不打扰了啊，先走一步。哎，我说文明兄啊，这妞可不错，你可得抓紧啊。
0: 来，周小姐，请坐。
4: 啊。
1: 我让你看着他，看着他，你怎么给我看的？你为什么让他去冲锋？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有个3长2短，我第一个崩了你。
5: 我拦不住他。李长官一听到枪声，就像疯了一样向前冲。
1: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怎么跟你交代的？
6: 好了，
5: 我
6: 不要骂孙和尚了。

0: 是我自己要往前冲的，擦破点皮而已。
1: 我看看。
0: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不是说伤得不重吗？你让我怎么跟杨司令交代啊？
0: 你就怕不好跟他交代啊？
1: 那什么
0: 什么？
1: 你是八路的人吗？
0: 你，
1: 去去去！
2: 郭市长，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会尽快的安排版面，将您的风采与读者见面的。
3: 谢谢谢谢，宣传将士们英勇杀敌，激励人民抗敌斗志就行。至于我郭某人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啊。
2: 您太谦虚了吧。郭市长，我们这个荷叶镇呢是太行重镇，有八大景区，不知道市长您有没有什么兴趣去参观一下这里的景色？
3: 我当然有兴趣了。你如果有雅兴，郭某人请你当个向导。
2: 好啊，没问题。我们走吧。
3: 好好，走。
2: 这夕阳下的风景真是壮观啊。
3: 是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啊。
2: 市长戎马一生还真富有诗人的情怀呢。你是一位大英雄，居然让我给碰上了。
3: 走那边看看。
2: 嗯，好。
4: 杀他！
5: 你这个小日本，杀了我孙子，把孙子赔给我。
6: 哎，好了好了，老大爷，好了好了好了，已经替你孙子报仇了。走
7: 报告。
1: 等会儿。哎，小心点啊。
0: 嗯。
1: 进来。
7: 司令。
1: 啊，什么事儿？
7: 俘虏全押回来了。
1: 几个人？
7: 一共六个，有一个是在山南部抓到的，其余五个是蛤蟆谷伏击战中抓到的。
1: 带进来。
7: 进来。司令，荷叶镇被我们占领前，日本少佐大中正雄和其他人全部剖腹自杀，只留下了一个小孩。
1: 传我命令，所有战死的日本兵全部下葬，把那个孩子留下来，其余的战俘给郭万明送过去。
0: 为什么要送给郭万明啊？这是我们抓的俘虏，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1: 这是一堆麻烦。
0: 为什么是一堆麻烦？
1: 你小点声，你咋呼什么你？
7: 那留下的孩子怎么办？
1: 派一个班送回保定，交给大宇三郎师团长。
7: 是。走。快走，走。
1: 嗯。
8: 师座，您的棋艺是越来越精深了呀。
3: 参谋长，你说，孟云霄跟咱们借了一个炮兵连，说好了缴获归我们，怎么不见动静？
8: 哎，不急，孟云霄奔袭了200余里，拔的却是我们的眼中刺，他就是不给我们一点缴获品，我们也是不吃亏的。再说他还给了我们三个城门，单这三个城门的收捐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师座，就这两天三个城门的捐税是多少不知道吧？
3: 多少？
8: 这个
3: 2000。
8: 嗯，
3: 20000。
8: 没错。
3: 哎呀，真没想到小小的荷叶镇油水还不少呢。
8: 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啊，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奉命给郭师长送礼的，通报一下吧。
0: 你等着。
2: 什么事？
0: 师座，参谋长，独立纵队派人来了，说是给您送礼的。
3: 哦，请他们进来。
0: 是。
3: 哼，这个孟云霄终于履行诺言了。哼。
1: 郭师长。
3: 哟，是孙大队长。怎么样，你们孟司令送我什么礼物啊？
1: 郭师长，这是战斗中抓到的俘虏，孟司令要我把他们交给你。
3: 啊，还有呢？
1: 暂时没有了。
3: 没有了？哎，我说你们孟司令真会算计啊，缴获了十几万斤粮食，不送给我一两，送了这些俘虏给我。你说这些俘虏能干什么？当饭吃？当衣穿？
1: 我们孟司令说我们是杂牌部队，抓了俘虏政府也不会奖励我们，送给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正规军，俘虏归你们，政府还会论功行赏，到时候会补充你们军费和武器弹药。
3: 哼哼，好，还是你们孟司令想得周到。这样吧，礼物我收下，回去代我谢谢你们孟司令。
1: 好，郭师长，走。

0: 把这些狗娘养的拉出去，统统给我毙了！师座，
1: 不用说了，这些狗杂种来中国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血债累累，就是杀一百次，也不为过。啊，
2: 来人，
1: 哟，
2: 统统拉出去毙了！
3: 是
1: 是，
2: 走，
1: 走，快点！

0: 该你了。怎么你手有点抖啊？
1: 什么？那么多俘虏，他全杀了？
2: 是啊，我们交接俘虏不到一刻钟，他娘的五个全让他给毙了。
3: 我知道了，你下去歇着吧。
2: 是。
3: 郭万明这家伙力气太重，难成大器。
1: 还好那个小日本没有交给他，要不然肯定也被他一块杀了。
3: 不幸中的万幸吧。
1: 哎，我觉得他这是在威胁你啊。
3: 什么意思？
1: 你看啊，当初你答应人家说，如果他配合你们作战的话，你就把所有缴获的军械全都送给人家，对不对？结果你到现在都没有给他。还有啊，我觉得你很狡猾，你知道郭万明惦记着神南部十多万斤的粮食，所以你才让我们八路军镇守，对不对？嗯，
3: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哎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难为你们。你们八路军和郭万明向来就是冤家，再说了，神南铺本来就是你们八路的老地盘，让你们去镇守那是天经地义的呀。
1: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我还知道你从郭万明那儿借的那个炮连也不打算还给他了，对不对？
3: 哎呀，你说怎么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小人精呢？啊，我还告诉你，那个炮连连人带炮我早就送回凤凰山去了。
1: 那你就不怕他跟你翻脸，你们反目成仇啊？
3: 他敢，还反了他了。要不是他从中作祟，这三十五师都是我的，我拿那么一份重礼换他一个建制不全的炮连还怎么着啊？再说了，

0: 我这还有一份重礼等着他呢。什么呀？荷叶镇。哎，自古兵家重地，商贾云集，怎么了？这份你还不够重吗？
1: 你要把荷叶镇送给他？
0: 当然。
2: 我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呢？
3: 你看看，这你还沮丧守了，刚守你进步，你又回去了。
1: 报告。
4: 司令，
1: 啊，
4: 李掌柜也在啊。
3: 我先回避一下。怎么说话呢你？瞧我这臭嘴，一张嘴就得罪人。说，什么事儿？
0: 老百姓都不走东门，这两天东门收的绢都不上1000块大洋。为什么？
3: 嫌咱们是土匪，名声臭呗。人家郭广明那是正规军，王者之师，那老百姓都走他们的城门。
0: 他们怎么收的绢？
5: 有的收4成，有的对半挣。告诉兄弟们，凡是走东门的，一律只收20成。还有，老百姓做小买卖的免收。是。孟云香，你进步了。真的吗？嘿嘿嘿嘿嘿。掌柜，抽根烟，你们真是义军呐！过往商户只抽20成。哎呀。
6: 比那三个门轻多了。
5: 大爷，交得起吗？哎，交得起，去那里蹲吧。啊，再见。掌柜，这一袋米要抽多少啊？
6: 老大爷，你们小本买卖一文不收，进去吧。
5: 哎呀，那太感谢了。哎呀，这别人都说东门抽得轻，我还不相信。今天来试试。哎呀，这小本买卖它不抽绢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对了。
7: 你们和那边的不是一个部队吧？
8: 老大爷，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那边是国军。
7: 友情友谊呀，义匪义匪呀！进去吧。哎，好，哎，
8: 慢走啊！
7: 哎，都打起精神来，别他妈一个个都像抽了脊梁骨似的。
8: 排长，都几天了，也没人进城，没人出城。
7: 都从东门进出了，
8: 哼！这些个刁民守着正规军把守的城门不进，偏偏走着土匪把守的城门进出，哼！还奇了怪了。谁也没那么傻呀，10成抽4，10成抽5，这样抽成，做生意的都要亏本，骂别人土匪，咱们比土匪还土匪。
7: 哎，你们都说什么你？豁进了你！
8: 排长，我没说什么。
7: 闭嘴，祸从口出，知道吗？
9: 知道了，知道了。
10: 站好了。
8: 是。
10: 陈大爷，
9: 好硬。
8: 来，卖伞嘞！来，卖伞嘞！来看看，来。哎，看一看。哎，
7: 老太太，
5: 哎，
7: 这鸡是孝敬我们的吧？
5: 哎，
10: 长官，这鸡是给我老伴治病的。
5: 放屁！
7: 老子他娘的为了你们流血流汗的，是不是应该孝敬孝敬我们呢？
5: 对呀，哎，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汉奸呢？天啊，良心呐！
7: 去去去去，带回去！哎，
10: 长官，
5: 把鸡还回去！来看一看，看一看，关心些的肉啊！
7: 让开！
10: 把鸡还给老人家。
5: 哎呦喂，管得倒宽，你不想活了？
7: 我是让你把鸡还回去，是李长官。不想活了，什么李长官？哎呦，这小妞长得不错啊！你好几天没碰女人了，正憋着呢。<笑>把鸡给我还回去！还！李长官，我不是人，我没认出你来。
10: 说，你是谁的部下？
11: 报告长官，我们是刀疤脸支队的。
7: 把你们小队长给我叫来。
11: 我们小队长，
12: 报告长了。
7: 我来了。队长，李长官，你是洞庭湖的水喝多了吧？
12: 就是。
7: 你管好你的戏班子就得了，还管到我支队头上来了。

0: 你这个小八脸，独立纵队早就有规矩，不许抢劫百姓的财物。可是你的这些手下，
1: 等等等等等，别给我耍官腔！你仗着脸蛋子漂亮，在孟司令面前说得上话，你就大的没边儿了。
0: 你，
1: 我告诉你，你是八路，我是土匪，咱们谁也别管谁。
2: 我。

0: 站住！放手啊！有救美人的英雄来了！啊，
1: 张半林，又是你！是我又怎么样？放了他！
0: 放了他可以，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的闲事了。你违反纪律，我必须管你。那要看我愿不愿了。你，
2: 兄弟们，抄家伙！
3: 别打！让他们清楚！别打！别打！董大哥！
4: 我
0: 队长，你不该开枪啊！
5: 啊？你说什么？
6: 孙和尚打死了八路的杜连长。
5: 怎么回事？
6: 刀疤脸支队的人在街上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李叔卫长官管教他们，他们绑架了李长官，孙和尚和杜连长都前去制止，孙和尚的枪走火了，打死了杜连长。
5: 好人呢？
6: 孙和尚叫人把自己绑起来了，
5: 带进来。
6: 哎，进来。
7: 司令，我
5: 和尚，我不问你为什么开枪，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知道，八路军和我们是友军，你既然杀了八路的杜连长，那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处理。有什么话，你跟他们去讲。
7: 是，
5: 和尚，你放心去，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敢杀你。
4: 孟云香，你看看你的那些兵啊啊！你看看你的那些兵，简直是成何体统啊！你是怎么管教的？就是一群土匪吗？
5: 先别嚷嚷，你受伤了没有啊？
4: 我的心很受伤，说吧。怎么处理？
5: 只要是放在你们八路，该怎么处理啊？
4: 枪毙。
5: 那就枪毙。
8: 支队长，你跟孟司令求求情，饶了我们吧。
9: 是啊，队长，求求你了，搁在我们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你饶了我们吧。
8: 是啊，支队长，八路的杜连长不是我们杀的，你要是真让孟司令杀了我们，你会寒了这帮兄弟们的心呐，
0: 兄弟，不要再说了，是孟司令要杀你们，我刀疤脸救不了你们。兄弟，早点上路吧，18年以后又是条好汉，到那时候要是你们还记得我刀疤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了，上路吧。
10: 报告，
11: 进来，
10: 司令员。
11: 哟，秦连长，
10: 哎，
11: 你怎么来了？
10: 政委派我接你回去。
11: 接我回去？
10: 嗯，
11: 孟司令还没回来呢，我回去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10: 司令员，政委说一定要把你接回去。前线部队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了？
10: 杜大德被孟云霄手下的大队长孙和尚开枪打死了。
11: 什么？杜连长牺牲了？
10: 是啊。政委说：“人心难测啊，为了你的安全。”

0: 要我立即上山把你接回去。郑卫已经在部署部队了，准备反击孟云霄发起的进攻。
1: 这有可能是场误会。我这个时候更不能离开凤凰山了。如果我这时候离开了，会造成两军之间更大的猜疑，会产生更大的误会。
2: 这怎么行啊？
1: 郑卫还说，根据情报。
2: 孟云霄还要把荷叶镇交给郭万明部，这说明孟云霄和郭万明走得越来越近。如果他们俩联手起来，我军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啊！
1: 孟云霄要把荷叶镇交给郭万明部？
2: 是啊。
1: 郑卫还说什么？
2: 郑卫还说，当前国民党正在积极策划对我抗日军民的摩擦，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指示各地抗日根据地军民。
1: 认真做好反摩擦准备，所以政委要你立即返回部队。
2: 你回去告诉政委，
1: 哎，
2: 我同意在部署部队做好应变准备，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向独立纵队主动进攻。即使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也只能有节制的反击。和孟云霄部的统一战线是绝对不能破裂的。
1: 那您呢？
2: 我要留在这里，化解这场危机。
1: 不是，司令员，
2: 别说了，你先回去吧。
1: 是。

0: 报告，发现一辆日本鬼子吉普车向这边开来，怎么办？
1: 什么？我们能打吗？
2: 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

0: 绑上吧。
1: 走吧。
0: 走。
2: 你看，怎么样？
1: 不错啊。哎，姐，没想到你的手那么巧，这没多久的事情，已经都学会绣花了。这针脚要是再整齐一点，那就更好了。
2: 这么说，就是爷绣的像朵花了。
1: 它不是像花，它已经是花了。
2: 那按你这么说，爷现在已经像个女人了。
1: 嗯，
2: 明珠，以后你慢慢的好好的教爷，爷肯定对你重重有赏。
1: 姐，
2: 哎，素芳，
3: 和尚。
2: 和尚他怎么了？
3: 他被八路抓走了，可能要杀头。
2: 什么？
3: 他们说他杀了八路杜连长。
2: 怎么会这样呢？
3: 姐，你救救他吧。你说话呀！
2: 杀了八路的人，爷怎么救啊？
3: 和尚是被冤枉。

0: 是，你要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和尚要是死了，我就不活了。
1: 走。
2: 李长官，你说八路会怎么办我？
1: 怎么，害怕了？
2: 他当土匪十几年了，杀人无数，也该死了。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了，觉得太冤。
1: 什么？杜大德不冤吗？
2: 从江西打到山西、河北，生生死死闯过了多少回，却死在你的手里。
0: 冤，他比我更冤，我们还想结拜兄弟呢。没想到，当时推推搡搡的，我也不知道枪是怎么想的。
1: 放心，我们八路军是讲公道的，不会随便枪毙一个人。
0: 公道？这世道。
3: 哪有什么公道？
4: 赵远，你看，火凤凰、素芳，这是干什么？
5: 李叔卫，孙和尚到底犯了什么罪？
4: 孙和尚枪杀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回八路军接受处理。
3: 我要是不让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4: 也没干什么，也只要你放他走。
3: 霍凤凰，杀人是要偿命的。孙和尚杀了人，必须要接受处理。别说是在八路军，就是在你们山寨，也不能不追究吧。霍凤凰，
1: 你冷静一点。爷很冷静，
3: 爷也不想跟你们八路军作对。但是，孙和尚是爷的人，要杀要剐，爷自己来处置。
1: 办不到。如果你们想带走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好，
3: 爷就喜欢从别人的尸体上跨过去。霍凤凰，
1: 慢。副司令，素芳，
3: 你怎么去招惹八路，还杀了他们的人？
0: 这抢走火了。
3: 跟我走。
0: 不，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如果我走了，对不起他。
4: 八路会杀了你的。
1: 杀人偿命，我认了。
3: 孙和尚，
1: 对不起。走。你放心，他会受到公正的审判。
4: 姐，如果他不是有意的，他不会死。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怎么不走了？
1: 李长官，你把我绑上吧，马上就要到了。
0: 我在路上都没有绑你，都到了这儿了还绑着干什么呀？
1: 我是负荆请罪，不绑怎么叫负荆请罪啊？
0: 你还知道负荆请罪啊？要不要给你找几根金条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为了给杜大德兄弟赔罪。
0: 好吧，去给他弄几根金条来。
2: 是。李队长，这怕不合适吧？
0: 你个书呆子。走。
3: 爷和素芳去救孙和尚，他却不肯回来，你们说怎么办？
4: 所以说他糊涂呀，人押到八路军那儿那还有命啊？共产党向来没有什么信用，咱们待八路不薄，他们呢恩将仇报。
5: 没错，孙和尚杀死杜大德，他要是到了八路那准没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把共党给灭了，然后再把孙和尚给救出来。
4: 八路的阳光

0: 不是在我们这儿疗伤吗？我看先把杨光给抓起来。他们要是敢杀孙和尚，那我们就拿姓杨的开刀。
1: 这样恐怕不太好吧？副司令，等司令回来商量一下吧。
2: 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等孟司令来了，孙和尚早就没命了。
0: 顾管家，说句不该说的话，孟司令毕竟不是凤凰山的老人，隔了层皮不心疼。
3: 弟兄们，有胆量的跟我走，先把杨光给杀了，然后再灭了这些共产党。
4: 对，我们去杀了他。
3: 不必麻烦各位了，

0: 各位，八路军和凤凰山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我已经听说了，孙和尚枪杀了我军连长杜大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事情总得查清楚。我们八路军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好，有胆量。杨光，纵队待你是恩重如山，而你们却恩将仇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张特派员，你的心思不只是解救孙队长吧？副司令，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 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

0: 虾，不仅让你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4: 愤然站起，冲灯喝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若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我的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各位，八路军和凤凰山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我已经听说了。孙和尚枪杀了我军连长杜大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事情总得查清楚。我们八路军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好，
2: 有胆量。
0: 杨过，纵队待你是恩重如山，而你们却恩将仇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3: 张特派员，你的心思。
0: 不司令，我们两支队伍之间一直都是紧密团结、联合对敌，这些是有些人不乐意看到的。他们千方百计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为的就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4: 杨司令，有话直说，什么是有些人？
0: 你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吗？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紧密团结的人，除了日本人。 还有就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张特派员，你说呢？你放屁！哼，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我也告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挑拨凤凰山独立纵队和八路军之间关系的阴谋，是迟早会失败的。团结抗日的大局，是谁都打破不了的。 副司令，我能留下来，我就不会跑的。孙和尚的事情会查清的，如果是他故意杀人，他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会秉公处理的。
4: 这么说，你们是不打算放过孙和尚了？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你现在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会丢掉原则的。
4: 孙和尚他是冤枉的，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希望他是冤枉的。我能留下来，就代表了我的诚意。各位，八路军是很在意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还是你们最忠实的友军。如果你们不信的话，现在就朝这儿打。

0: 哎，我说老杜，嗯，咱俩没少打架，对吧？嗯，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把子吧，怎么样？
1: 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1: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说定了啊！别打了，别打了！杜连长，别打了！让你们的人住手！别打了！让你们的人停手！停手！别打了！杜连长，
2: 别打了！杜大德。
3: 是我开的枪吗？是我开枪打死了杜大德兄弟吗？兄弟，你死得好冤啊！
4: 进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看在我25000里长征的份上，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放我出去。
0: 兄弟，你犯了什么案子？
4: 我杀了人，我要死了，我要被枪毙了。
0: 你为什么要被枪毙啊？
4: 我杀了人，反正被关在这里的人迟早要被枪毙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
5: 孙和尚已经被押到司令部，今天我们在这儿开个会，就是研究

0: 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我们与独立纵队的关系。大家敞开谈谈吧。事情发生以后，军分区派出以张科长为组长的调查小组，对事情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还是请张科长先谈谈吧。我们调查小组采取个别访问目击者的形式，先后调查了15名目击者，其中我军战士有8名，纵队战士有7名。 虽然几位目击者的意见有所分歧，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证明打死杜大德的手枪确实是孙和尚的。嗯，还有没有？有，还有一种说法，孙和尚是被人陷害的。当时有人看见那个孙和尚手下的支队长刀疤脸猛然抱住孙和尚持枪的手，导致手枪走火。哦，孟云霄专门和我谈了一次，他说孙和尚性情直率。 而且和杜连长个人感情非常好，不存在枪杀杜连长的可能。倒是刀疤脸多次和八路军杜大德连队发生摩擦，吵过几次，还打过几次架。
1: 你们和那个叫刀疤脸的见过面了没有？
0: 没有。孟云霄要求我们不要和刀疤脸见面，他说从两军打架到孙和尚开枪走火打死杜大德，不过是本位现象。
1: 好，照这样看来，到目前为止，孙和尚枪击杜大德一案。
0: 只可以定性为走火误伤。
1: 大家谈谈吧，怎么处理？

0: 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我这么走了，对不起他。
1: 八路会杀了你的，
0: 杀人偿命，我认了。

0: 哎，大哥，你犯什么案子啊？你是杀了人？
1: 枪走火了，
0: 那你也死定了。
1: 八路军有那么不讲道理啊？
0: 谁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这八路军是最不讲道理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
1: 能逃出去吗？
0: 只要想逃，就一定能逃出去。你看我干什么？
1: 我不想逃。
0: 那你就等着被枪毙。

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我是八路军战士，是来为杜连长报仇的。你不要怪我下手太狠，有什么话到了阎王爷那儿，你自己去跟杜连长讲。

0: 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
1: 八路军的禁闭势力，居然混进去了一个奸细，这谁安排的？
2: 哨兵又是什么人？是谁打死了他？
3: 已经查明，杀手和哨兵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目的是杀掉孙和尚，激化我们和独立纵队的矛盾。
4: 看来我们内部还深藏着敌人。

0: 敌人此计不成，一定会再生下计。孙和尚在禁闭室一定有危险，得马上放出来。
1: 孙和尚危险，杨光森林员同样危险。不过就这样放回去，也不太好吧？
2: 哎，
3: 我倒有个主意。
0: 说说。
3: 过失杀人可办孙和尚一年监禁，把他放回独立纵队，在独立纵队执行。
1: 这个办法好，既坚持了追究，又避免了敌人的利用。
0: 嗯，就这么办。
2: 吃吧。哎呀，人是铁，饭是钢。哎，吃啊！
4: 司令员，咱们不吃这猪狗食，咱们回司令部去。
2: 哼，人小脾气还不小。
0: 快吃！
4: 霍峰华为什么捡了我们的伙食？这些东西是上元吃的吗？
2: 为了一口吃的就闹情绪，被独立纵队的人看到也不怕笑话我们。
3: 反正我就是想不通。
2: 怎么了，小鬼？哎呀，为什么是生气了？
5: 政委，您来了。
2: 哎，快坐。哎，政委，
5: 您坐。
2: 我正等着你的消息呢。哎呀，怎么回事？连一滴油星子都没有啊！
5: 嗨，我这个客人不受欢迎呗。
0: 这些土匪，他们翻脸比番叔还快。
2: 说什么呢？人家不是土匪，那是我们的友军。人家把那么大的地方腾出来给我们休整部队，那是天大的情分。不许胡说。
0: 是。
2: 阳光，你受苦了。
6: 嗨，没啥，我们把孙和尚给关起来，人家一时脑袋转不过弯来，也是很正常的。
2: 同志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呢。
0: 我没事。哎，孙和尚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7: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决定啊，
2: 听说孙和尚已经被八路枪毙了，八路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杀了我们的人，这还叫什么友军呢？
6: 这个情报准确吗？
7: 应该准确，他妈的，这也欺人太甚了吧！既然八路做了初一，那我们就做十五。我看不如现在就把那个姓杨的给干了。对，素芳，姓杨的姑奶奶正要找你呢，说你把和尚怎么样了？
2: 副司令，各位。
7: 经过调查，
2: 孙和尚枪杀我军连长杜大德，是属于枪支走火误杀的。所以，我们八路军决定判处孙和尚一年的监禁，就在独立纵队执行。
7: 这么说，你们没有杀和尚？
2: 他不是故意杀人，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副司令，八路军和凤凰山独立纵队一直是最坚定的友军。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那就是骨肉相残。 谁会最高兴？是那些日本鬼子最高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高兴。
7: 那和尚现在人在哪里？

0: 白酒。
1: 是。
0: 啊，快点快点快点，待会儿准备起来。
1: 是。
0: 快点快点快点。
2: 来来来来来。
3: 和尚。嗯。
4: 素芳。你怎么来了？
3: 我怕你吃不饱，给你送点吃的。
4: 嗨，在山寨上哪能吃不饱呢？你看，我光吃不动，还胖了呢。这不，练一练，免得太胖了。哎，坐。
3: 在八路那儿没受苦吧？
4: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八路是只讲道理的队伍。哎，苏芳，孟司令回来没有？
3: 没有，孟司令还在荷叶镇。听说又要打大仗了。
4: 打大仗？
3: 嗯。
4: 打什么大仗？
3: 这次我跟姐都要去。
4: 哎，苏芳，你给孟司令说说，让我也去打仗吧。等打完仗再回来坐牢。
3: 你还在这里坐牢打什么仗？
4: 你看你都出去打仗了，我怎么能留在这儿？
3: 你看漂亮吗？
4: 漂亮。
3: 我去给你插上。

0: 你知道上次是谁让李长官给你送的花吗？知道。
1: 那你为什么去了那么久都不捎口信给我？人家担心死了。哎呀，这不打仗忙吗？所以
0: 就应该把你关在这里一辈子。

0: 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离开根据地已经八个多月了。
1: 是啊，八个月的休整，我们在凤凰山养得肥肥壮壮，战斗力也得到了恢复。
0: 哎，老吴，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孟云霄为什么要二三百里奔袭荷叶镇。
1: 他呀，并不想让我们一直在凤凰山住下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根据地，再做准备呢。
2: 哎，孟云霄的周密计算，实在不是一般的军事指挥员可比啊。
1: 嗯，
2: 而且他对我们八路军很有好感。我的意思是，更加加强孟云霄的工作，把凤凰山的抗日独立纵队整编过来。
0: 嗯。
3: 司令，副司令任大队长他们来了。
0: 嗯，
4: 司令。
5: 哎呦，司令，都来了。
4: 嗯，
5: 哎，你怎么也来了？
6: 我听说要打大仗，当然要来了。
5: 那你来了上这儿怎么办呢？
6: 不是还有顾管家在吗？
5: 队伍都带来了？
7: 带来了。
5: 哎，和尚呢？
6: 八路军判了和尚一年监禁，由我们自己执行，现在还关着呢。
5: 你们真关了？
6: 当然真关了，毕竟和尚他误杀了杜连长，不关太不公平了吧。
5: 成熟了啊？成熟了吧？
6: 那这么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5: 对对对，太对了。我告诉你啊，八路军既然让我们执行，那我们就得关着。但是我认为现在要打仗了，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可以让他戴罪立功。
7: 那我可以放他出来了？
5: 当然可以了，但是有一点，打完仗还得再关回去。
7: 是。
5: 好了，兄弟们，既然来了，咱们商量商量。
4: 嗯啊。
5: 哎，咱们这一次作战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他们的根据地。凤凰山太小了，两支部队挤在一起给养困难，所以我决定，为了求得郭万明师的协同，我决定把荷叶镇送给三十五师。
6: 为什么？
5: 为什么？只有把荷叶镇送给郭万明，才能黏住他们，要不然这只老狐狸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6: 就一个荷叶镇就能让这个郭万明参加进来？
5: 那当然了，荷叶镇是军事重镇，郭万明占领了荷叶镇，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他不想打都不行。哎，所以啊，咱们这几天撤离荷叶镇之前有几项任务分头完成，来你们看看啊。
4: 嗯，
5: 这里啊，
4: 好，谢谢啊。
5: 哎，来来来来来，哎，嘉奖，好。
8: 哎呦，您来了，哎呀，
4: 哟，云霄兄啊，
5: 哎呦，
4: 祝贺你啊，
5: 郭师长，恭喜啊，
4: 哎，恭喜，恭喜，
5: 哎，
8: 来来来来来，
9: 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10: 诸位，诸位静静静静，今天是我们光复荷叶镇的大喜日子，省政府陆主席

0: 还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也都派人到现场祝贺。下面请陆主席讲话。
1: 好。
2: 哎呦，开门，开门，把门打开。
3: 什么呀？干什么的？
2: 少啰嗦，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奉命执行任务，把门打开。
3: 这是发电厂，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他妈打不打开啊？
3: 我开，我开啊。
2: 去。
4: 今天是个非常难得的日子，35师在郭万明师长率领下，光复了太行重镇、荷叶镇。蒋委员长亲自致电祝贺，上峰决定授予郭万明师长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重镇剑一把，副师长以下官兵都有奖励，同时将35师献大洋10000元。现在有请郭师长。
2: 嗯，啊，别动，别动！
5: 你们争执干什么？
6: 老板，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想请你出去参加抗日。
5: 你们就饶了我，我拖家带口，我只会打铁，不会别的。
6: 别废话，赶紧走。要不然我们要动手了。
5: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6: 讲道理，我们就是在给你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带走
5: 你走走走，他娘，孩子他娘，
7: 他爹。
8: 哎呀，真是啊。
9: 诸位，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我是略备薄酒，请大家尽情的痛饮。
10: 来，客气客气啊。
9: 哎，云霄兄，哟，来，多喝点。
11: 万明兄威震太行，日靠闻风丧胆，真不愧是军界翘楚啊。
9: 哪里来，收复荷叶镇，云霄兄居功甚伟啊。
11: 嗯，我孟云霄可不敢贪功啊。哎，郭兄，有句话逆耳忠言，想听吗？
9: 嗯，请赐教。
11: 嗯，荷叶镇呢是军事重镇，商贾云集，日本人必不甘心，所以郭兄，你要做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
9: 那是自然。
11: 嗯，还有，明天一早我的部队就要开拔，离开荷叶镇。
9: 嗯。
11: 所以郭兄军务繁忙，我就不特意来告辞了。
9: 哦，云霄兄要走了？
11: 哎，你忘了，我说过你来我走，荷叶镇送给你，这送都送了，我还赖着干什么？
9: 好好好，云霄兄一诺千金。云霄兄，有件事我想提醒你，孟兄该不会忘了吧？
11: 嗯，
9: 孟兄，当初我借给你一个炮兵连，是时候让他们归建了吧？
11: 有这事儿吗？
9: 嗯。
11: 哎，郭兄，你有几个炮兵？
9: 一个。
11: 这就对了，你说你借给我，但是据我所知，你的手里还有一个炮连，你拿什么借给我？
9: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还了？对呀，对呀。
11: 没有借，当然就没有还了。国兄，35师整个一个师，你还是向我借的吗？这一点，重庆国防部的档案里那可是写的明明白白。
9: 云霄兄真会开玩笑。
12: 怎么了？怎么了？
9: 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去查一下，快！
12: 别慌，
9: 这么搞的。
12: 没事没事没事。别慌别慌。怎么了？
2: 司令，
11: 哎，都带来了
2: 啊？能带的都带来了，有铁匠、木匠、剃头匠，什么乱七八糟的匠，大约几百个吧。
11: 你带那么多干什么？家口多的留下，身强力壮的带走。
2: 好。
11: 电厂呢？
2: 发电设备全都拆下来装车了，还有电线剪下来不少。
11: 我问的是人啊，
2: 抓了一个厂长，还有几个戴眼镜的，说是什么技术院的。哎呀，我管他是什么院的，反正我都带来了。
11: 哎呀，什么他娘的技术院、啊、那是技术员，负责电厂技术的啊。人呢？
2: 啊，全都领进来。
1: 是
7: 是。
1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4: 好汉饶命，
15: 好汉饶命，
16: 好汉饶命。
11: 来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16: 好汉饶命，
11: 大伙儿都别怕啊。
16: 好汉饶命。
11: 我估计啊，日本人很快就要攻打荷叶镇，国军肯定守不住啊，所以我把电厂拆了，你们要跟着我上山，我一定会给你们发工钱，而且比日本人给的还要高，干不干？
17: 土匪还办电厂？
11: 这他娘的，哪本书上说土匪不能开电厂啊？
18: 孟云霄，
11: 李主任，你这是上哪儿去了？部队马上要转移，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得派人去找你了。
18: 你不用找我，我不愿意与土匪为伍。
11: 又怎么了？
18: 你为什么要把全城的公交都绑起来？还什么抗日纵队呢？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19: 嘿，姓李的，别一口一个土匪的，这里不欢迎你，没有人留你。
18: 你
11: 好了，
18: 哼，你们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20: 那好，李主任，我问你，
11: 电厂两条出路，第一跟着我上山，第二留给鬼子，你说哪种好？走了。
18: 啊，等等我。
11: 你留下来负责群众纪律。
21: これは正雄君の衣装です。

0: の子病気入ってのため購入的ではない。本土に戻ります。途中で細かすな。
1: はい。で
0: ムーインショー、私の相手にあるこそ私の衛星だ。
1: 大佐殿、一つ悪い情報です。
0: 喋ってくれ。
1: 捕虜された我が5人はすで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バカ野郎、バカったりの、ゴミ。
2: 怎么着？我说的没错吧？
3: 是。师座，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的确是孟云霄拆了发电厂的设备，还绑架了厂长和工程师。
2: 你说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在凤凰山建一个发电厂？
3: 还有一些情况，昨天晚上孟云霄几乎把厂里的工匠都带走了，其中最多的就是铁匠。
2: 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
3: 师座，要不要派人追捕？
2: 好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孟云霄纠缠了。据可靠情报，保定日军司令部正在频繁地调动兵力，目标就是我们。毕竟是我们占领了荷叶镇，他们心不甘的。
3: 那我们怎么办？
2: 荷叶镇城墙又高又厚，我正卯着劲儿跟小鬼子干一场。就算守不住，也要磕下他几颗门牙来。命令部队囤积粮食，把城墙外的民房拆了，清除射击。另外，动员全城的老百姓都来修工事。好，
3: 我马上布置下去。

1941年，我凤凰山抗日军民展开了剑北攻势作战，战斗持续了50余天，八路军、国军、独立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对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八路军军分区根据地顺利收复并得到扩大。

0: 孟司令，我有一事不明白，你撤出荷叶镇，为什么把城内工匠全部带走，而且还把发电厂的设备也拆下来带走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哎，说起来也简单。

0: 哎，
1: 你要办兵工厂，还要办一个发电厂，
0: 怎么了？不行啊！
2: 孟司令深谋远虑，没有兵工厂，打仗所消耗的弹药没办法及时补充，蒋介石不给军饷，不给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干。
0: 哎，吴政委，你说的这个我们谁跟谁啊？
2: 当然是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咱们两家联合办一家兵工厂。红军时期我们就搞过兵工厂，现在队伍里还有造枪造炮的技师。
0: 行了吧，你看看你们，八路，八路啊，你们这比土匪还土匪啊，连土匪你们都敢抢啊，啊，厉害呀你们。我告诉你们，要干我自己干，哎，但是你们那边的工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伙啊？
0: 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想想啊，日本人要打你们，国民党防着你们，我孟云霄不值钱，没人惦记啊，多简单的事儿啊！啊，
1: 够精明的呀！啊，不过我告诉你，就凭我们的老交情，这个股我是入定了，你不同意都不行。
0: 哎呀，既然杨司令都张嘴了，我要是不同意，我不是太不给你面子了吗？不过我有个条件啊，出多少钱？
1: 你知道我们八路穷，这样吧，10000块大洋。
0: 打发要饭的呢？
1: 哎，我和老吴，我们两个人一个月的薪水才3块大洋。
0: 30000大洋，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干。
2: 哎，你这咱们可得摆摆喽。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不算股本，还有
0: 20000大洋，少一个铜板我都不干，而且我要控股，
1: 就这么定啊。这样啊，这个我们先给你10000块大洋的现金，不是还有10000块吗？这样，我们呀，还有一批从外面扒回来的铁轨，我给你打个折，算你10000块大洋，有诚意吧？
0: 杨司令，聪明人，这才叫做买卖，做买卖哪有不出血的呀？是不是啊？
2: 兵工厂的事，既然是两家合办，那就全力以赴。你那看看缺什么，我们保证提供。
0: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好了，仗也打完了，我也该回我的凤凰山了，就此别过吧。
1: 嗯，哎呀，孟司令忙，我们那也不留你了。
0: 再见，
1: 再见。
3: 来来来来来，方志明，快点，快，快，马紧点啊，来。来
4: 来来，好，快！郭管家，跟你说件事。
3: 小心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好嘞。
5: 帮忙帮忙！
6: 您这是怎么
4: 的？来，我知道。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听话。
3: 嗯。班总，
7: 还有这边，快点。
8: 那这么说，杜大德不是死在孙和尚的枪下？
9: 是死在孙和尚枪下，不过孙和尚枪是我搂的火。
8: 啊，
9: 这孟司令把孙和尚交给了八路，我原以为八路得毙了他，可没想到他们又把他送回来了。这，
8: 哎呀，是啊，八路做事滴水不漏，实在是太可怕了。
9: 孙和尚一定记得是我趁乱搂着他的手开的枪，这事要是让孟司令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我。不管怎么样，你得想办法救我。你快想办法呀！
8: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有办法，也未必有这个胆儿啊。
9: 你快说，我该怎么办？
8: 一不做，二不休。
9: 杀了孙和尚？
8: 不，孟云霄。
9: 孟云霄？你孟云霄？
8: 怎么，你怕了？
9: 这，
10: 你们俩偷偷摸摸商量造反，我可是听得真真切切呀、
8: 啊。特派员，
10: 上峰有令，任命顾子胜少校情报员，任命刀疤。

0: 上尉连长，这是你们俩的委任状。愿没挡过小楼。哎呀，孟云霄最近和八路接触日益频繁，凤凰山独立纵队有投共的可能。上峰指示。
1: 我们一定要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而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就一定要除掉孟云霄。
2: 怎么处罚？
0: 这个不急，你们先潜伏下来，等待下一步行动。
1: 但是，我可能已经被怀疑了。
0: 不，刀疤脸，你还没有被怀疑。啊？哎呀，刀疤脸，战争年代擦枪走火那是常有的事。
2: 再说，在那么多人的纠缠之中，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靠近孟云霄，取得他的信任。那我该怎么取得他的信任？
0: 是啊，刀疤脸，这个孟云霄可是聪明绝顶啊，不可能糊弄。嗯，
2: 这什么枪？
0: 这什么枪？这么漂亮。
2: 这是英国造勃朗宁手枪，它的枪柄是象牙做的，浑身镶满宝石。哦，在英国，只有有钱的人才会收藏。哦，这么名贵啊！
0: 刀疤脸，你把这把枪送给孟云霄，就说是从日本将官的尸体上拿到的。 孟云霄这种花花公子的性格一定如获至宝。这样的话，你和孟云霄的关系就大大改善了。
2: 没有子弹，
0: 这把枪的子弹非常难找，现在我这里也就只有几颗。取得孟云霄的信任之后，你再伺机而动。事成之后，我保你为副司令。
2: 谢大伟。啊。

0: 小顺子，传我的命令，孙和尚误杀杜大德，其原来的职务大队长一职，由刀疤脸代理。
1: 是。

0: 唐师傅，
1: 您来了，
0: 枪修的怎么样了？啊，
1: 还行。
2: 对了，那新的枪什么时候造出来？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大家以前只打过农具、鸟铳之类的，造快枪谁也没有试过啊。
0: 嗯，没关系，先把这些快枪修好了，等大家都已经熟悉了枪的零部件，再造新枪也不迟。
2: 对了，爷听说咱们凤凰山是有个人会造枪，很多柳子开始举事的时候都是买的这种枪。
1: 是啊，我也听说过太行造，而且还有一个姓徐的会造这种枪。他原来是太原兵工厂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因为瘸了一条腿，没有来得及撤退，就回到家里，自己偷偷的造枪卖。
0: 这人是哪儿的？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嗯，好了，你先忙吧。一定要找到那个姓徐的，把他接上山。
2: 爷去找，江湖上买枪的人很多，如果认真找，能找到的。
0: 嗯，你辛苦一趟。
3: 同志们，加把劲啊！
4: 哎，
3: 往上抬，
4: 来，
5: 好，
0: 嘿，
3: 来，
0: 还真够忙活的啊！
3: 来，快点，
0: 同志啊，

0: 哎呦，司令，
1: 司令，司令，
2: 怎么样？
1: 司令，
2: 都装好了，
0: 都装好了。哎，司令，咱们扎这些杆子，还有这些铁线，干什么用的？
2: 技术员没跟你们说吗？
0: 说了，说是要发电，但是大家都听不懂。司令，什么叫发电？
2: 不懂没关系，照办就是了。
0: 是，快，加把劲啊！
1: 好嘞，好嘞，
0: 快点，
2: 走那边看看。
0: 快点。
3: 哎，这还有呢。哎，这还有一个。
4: 丫头，这么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5: 没有啊。
4: 又骗爷了，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能没有喜事吗？
5: 姐，不知道为什么，穿上这身衣服，背上背篓，我就觉得心里轻松，就像回到了家，回到我娘身边一样，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4: 爷爷这样觉得，好像这么一打扮，心里就自由了，就不再是土匪了，不再打仗，不再杀人，也不再做噩梦了。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7: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9: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7: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9: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6: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7: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8: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差，舒服。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7: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9: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

0: 揉揉肚子，紧绷着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

0: 筋筋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

0: 揉揉肚子，紧绷着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60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60，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很多柳子开始举事的时候都是买的这种枪。
1: 是啊，我也听说过太行造，而且还有一个姓徐的会造这种枪，他原来是太原兵工厂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因为瘸了一条腿没有来得及撤退，就回到家里自己偷偷的造枪卖。
2: 这人是哪儿的？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2: 嗯，好了，你先忙吧，一定要找到那个姓徐的，把他接上山。
0: 爷去找，江湖上买枪的人很多，如果认真找能找到的。
2: 嗯，你辛苦一趟。
3: 同志们加把劲啊，
4: 好嘞，
3: 往上抬，
4: 来，
2: 好，
3: 来来来，
2: 还真够忙活的啊。
3: 来，快点，
2: 同志啊。
3: 哎呦，司令，
5: 司令，司令，
2: 怎么样？司令，都装好了？
3: 都装好了。哎，司令，咱们扎这些杆子还有这些铁线干什么用的？
2: 技术员没跟你们说吗？
3: 说了，说是要发电，但是大家都听不懂。司令，什么叫发电？
2: 不懂没关系，照办就是了。
3: 是，快加把劲啊！
5: 好嘞，好嘞，
3: 快点，
2: 走那边看看。
3: 哎，快点！
6: 哎，这还有呢。哎，这还有一个。
7: 谢谢。
0: 丫头，这么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7: 没有啊。
0: 又骗爷了，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能没有喜事吗？
7: 姐，不知道为什么，穿上这身衣服，背上背篓，我就觉得心里轻松，就像回到了家，回到我娘身边一样，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0: 爷爷这样觉得，好像这么一打扮，心里就自由了，就不再是土匪了，不再打仗，不再杀人，也不再做噩梦了。
7: 姐，我也好想好想回到从前，我娘还没冻死以前，牵着娘的手，跟娘去小溪边洗衣服，去小河边捡贝壳，去打草，做农活。那时心里什么也不想，虽然我们穷的连饭都吃不上，可是心里是踏实的。
0: 爷是一辈子回不去了，爷一生下来就在柳子里，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你说的一切，爷从来没有体验过。好了，素芳，咱们走吧。
7: 嗯。等等，吓着你们了吧？
0: 你为什么老是缠着爷？爷有任务，不是出来玩的。
7: 我知道你们有任务，不就是想找一个造枪的师傅吗？副司令，我还是叫你凤凰姐吧。凤凰姐，我觉得还是带上我吧，多一个人也多出一份力呀。素芳，你说是不是啊？啊，
8: 姐，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免得他在家缠着孟司令。
0: 他不会打也不会跑，就是一个累赘。不行，
8: 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
7: 就是啊，多个说话的人有什么不好？
0: 那好吧，你去吧，一切都听爷的。
8: 听你的，听你的。走吧。
6: 这也有。
9: 这个是我的。
6: 哎，
9: 你看。嗯。
6: 哦，啊，死人。
7: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跟上他们
7: 啊！哎呀，跟上一群小孩子干什么呀？
0: 是找造枪的人呐。
7: 找造枪的人就找造枪的人，你追这群小孩子能找到造枪的人吗？
0: 那不这样的话，你说怎么能找到造枪的人啊？
7: 当然是去找工厂喽。
0: 对呀，对，你真聪明，走。
7: 哎，等等我呀！
6: 小泉大叔，小泉大叔，
10: 大叔，
11: 大叔，
6: 小泉大叔，
11: 大叔，
7: 大叔，
6: 小泉大叔，
7: 大叔，
6: 大叔，
7: 大叔，
6: 开门啊！
7: 开门！
6: 大叔，
7: 开门！
11: 大叔，开门！
6: 大叔，我才不怕你呢！
12: 我就知道你们来了，捡多少啊？
6: 那边刚打完仗，我们捡了好多呢。
12: 好好好，你们都进屋，来拿汤吃。来来来来。
7: 走，走，走，
4: 哦，有糖吃，
6: 吃糖了。哎，给我几颗。
2: 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哎呦，都有。
4: 给我，
2: 你的。哎，你的啊，都有。
6: 谢谢大叔。啊，大叔，你看我捡了这么多铜壳子，
2: 还这么少。
4: 我也有，
2: 不错不错不错，
4: 但是我也有了，大叔，
6: 大叔，
4: 你看，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哎，好，都是好孩子啊，好孩子，哎，你们先吃糖，我给你们拿钱去
1: 啊。
0: 好，哎，等等啊，
1: 真好吃，谢谢。
0: 那这是你的，啊，你的，
2: 哎，再给我一个，
0: 拿着拿着，
2: 给我
0: 啊，都有，
1: 谢谢大叔，
2: 谢谢大叔，
0: 好，
1: 走吧，
0: 都去玩吧，啊，晚上见，啊。娘，
3: 累了吧？
0: 不累，孩子们都走了。
3: 儿啊，你和妮妮他妈的婚事啊，该办了。
0: 娘，等咱再做几次生意，有钱了，一定办。你老就放心吧。
3: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娘，那我先去忙去了。
3: 去吧，去吧。
0: 你坐好了，
3: 当心点啊！
0: 哎。

0: 你呀，腿都瘸成这样了，走路还跟夜猫子似的，吓死我了！
1: 妮妮刚才来过了。嗯，孩子不知道你在这儿。哎呀，
0: 他呀还小，我怕他生长出去怎么办？嘿嘿嘿，
1: 看一下弄得怎么样？不错，月英啊，你的手真巧。
0: 你这个技术就算在太原兵工厂，也不比那熟练的工人差。你呀，哪有自己夸自己婆娘的呀？哎，
1: 只怕你跟着我受苦啊！
0: 老曲，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万一日本人、跟二鬼子知道咱们，那咱们都没命了。
1: 老曲，
0: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咱们还是收手吧。
1: 看到没？ 这挺机枪出了手，咱们就金盆洗手。我带着老娘还有你和妮妮，咱们几个一起远走高飞，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过咱们的太平日子。真的？那当然。哎，
2: 大哥，好像就是这儿吧？啊，是吧？哎，老曲。
3: 老徐，大哥，狗日的不开门，咱砸门进去。
4: 哎，别，还是再等等吧。
3: 开门！
4: 瘸
3: 子，你他奶奶都不会死了吧？再不开门，老子砸门了。
4: 谁呀？吃火药了？<笑>老太太，我们是狐狸洞来的，我是狐狸洞大当家，我叫贾玲。
5: 我这位兄弟不会说话，
4: 您老见谅啊。<笑>
5: 我眼瞎，不见谅，只见黑，也不认得什么狐狸洞野狗洞。
4: 哎，你怎么说话呢？别撒野！嘿嘿，老太太，咱们柳子来了几次了？请问老瘸这次在家吗？我们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做这个生意，价钱不会低的。
5: 他不在。
1: 不，我在。哟。
4: 徐师傅，在下贾玲。好，
1: 狐狸精。好，
4: 先。
1: 来来来，坐坐坐。啊，
4: 老瘸兄弟啊，嗯，你是一个有大才的人，怎么过这样的苦日子啊？哎，
1: 咱就认命，就认命。
4: 小弟贾玲，特来请你上山入伙。啊，
1: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
4: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知道大当家的是条好汉。 偷鸡摸狗的事干得多，但是打鬼子的事干得也不少。啊，你看到了，我的腿残了，受不了那样颠簸。不过呢，我这里有两件货，大当家的可能会感兴趣。
4: 这货嘛。

0: 我当然感兴趣，不过兄弟我这次来是特地请你上山的。老薛兄弟，只要你愿意上山，你就是我们的三当家的。小日本现在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是再不上山，让小日本给逮着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吧。
2: 大哥，你听这瘸子咬文嚼字有啥用啊？咱就一句话，九个字，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1: 听兄弟的意思，要绑架喽？
2: 别就是绑架了。
1: 兄弟，我告诉你，我瘸子造枪卖枪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用枪杀过人。这位兄弟，你不会逼我试试吧？
0: 别！哎，老薛兄弟，我这兄弟是个粗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免得伤了兄弟们的和气啊！
1: 哼，大当家的，我老瘸造枪卖枪，交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朋友。做生意可以，让我上山，万万不能。你们走吧。
0: 好，小弟告辞了。
2: 告辞，
1: 不送。

0: 坐吧坐吧。行，
1: 来，等会儿。哎，
0: 他娘的，晦气！这老瘸给脸不要脸啊！大哥，等到晚上，我一把火烧了他那鸟窝，看他上不上山。
2: 是啊，他娘的，不就会造个鸟枪吗？神气什么呀？
3: 哼，说是不愿上山入伙，其实人家是看不上咱们柳子了。哼，算了，牛不喝水，也不能强按头啊。咱们回去。
0: 不，
3: 嗯，
0: 柳子砸窑，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啊？我看这老瘸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对呀，大哥，古时候不有个逼上梁山吗？我们也逼上梁山。
3: 逼上梁山？
2: 啊？
3: 怎么逼啊？
0: 绑。
3: 绑。好，绑就绑，
2: 走，兄弟们，走。
4: 绑谁呀？
3: 谁？你们是谁？
4: 怎么，不认得我吗？
3: 火凤凰。啊？
4: 是，也就是火凤凰。不知道贾大当家的在这里计划绑谁的票啊？爷爷听一听。
3: 火凤凰。我狐狸洞和你凤凰山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怎么这次你要横插一杠子？
4: 也只想听听嘛，有生意大家做，有钱大家赚，怎么不愿意？
3: 老权
4: 是爷就是要他。
0: 哎，那不行，咱江湖上可讲究个先来后到啊。
5: 什么先来后到啊？这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再说了，你们一群小土匪要他有什么用啊？
3: 嘿，小娘们儿，我们大当家的在这儿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滚一边！
5: 那他还插嘴呢？
3: 他是我们狐狸洞的二当家，你是什么人啊？
5: 我是八路军。
3: 你不八路军啊？你这小娘们儿还胡咧咧呢啊？
0: 就是。
5: 谁胡咧咧了？火凤凰。
4: 行了，当家的，没错，他就是八路军
3: 啊。
4: 难道你就为了那个瘸子跟我们凤凰山和八路军过不去吗？
3: 这不敢。不敢不敢。
5: 大当家的，你们狐狸洞也没什么前途，我觉得都不如跟着我们一起上凤凰山打鬼子吧。
3: 你们八路想吞并我们啊？
5: 哎，吞并倒是谈不上，这是大势所趋，打鬼子靠游兵散将是不行的。怎么样？
4: 好了，
5: 嗯，
4: 大当家的，算是给个面子吧。我们要那个瘸子，你们要去也没什么大用，以后你们要枪要炮尽管。

0: 敢问爷要，爷绝不会吝啬，只要你们是拿去打鬼子。
1: 那好，既然大当家的发话了，咱柳子也没话说。
2: 行，
1: 那后会有期了。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走。嗯。
4: 哼，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些名堂，几句话就把他们弄走了。
0: 爷也佩服你啊，就那么几句话就能镇住他们。
5: 就是啊，家里那帮人还真被你给唬住了。
4: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那老瘸子不肯跟他们上山的话，也未必能跟我们走啊。
0: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的，机会来了自然会成功。走吧。
6: 妮儿，是不是饿了？
7: 嗯，
6: 等娘给你做饭去啊。
7: 好啊。娘。
6: 嗯。
7: 给。
6: 哎呀。妮儿，真乖。等娘攒够了钱，娘给你买衣服去啊。
7: 娘，我要一件花衣服。
6: 给我的妮儿啊，买一件花衣服。

0: 谁？
1: 元英，是我呀，你不认识了？
0: 包拯，你怎么来了？
1: 哎，我呀，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
0: 我这全家小户的，你别该走错门了吧？
1: 哎呀，哎呀，哎呀，这孤儿寡母的啊，是不容易呀！啊，
0: 包拯，你怎么发起菩萨心肠来了？
1: 哎，我不是菩萨，你才是菩萨。元英啊，你是我心中的菩萨，可想死我了。元英啊，我想你了，来吧，我想死你了，快过来呀！
0: 救命！救命！
1: 我一直心里都有你
0: 呀！快进来！
1: 来呀，
0: 快去叫人去！娘儿，快去叫人去！娘儿，
1: 你回来！月英啊，来吧，啊，来吧！哎呦，啊，他娘的，你个渣老子！老子告诉你，你和村头那徐瘸子暗中造枪造炮，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老子告诉你，你暗中私通土匪。老子只要到日本人那儿揭发你，你就等着掉脑袋吧你！
0: 你血口喷人！
1: 我血口喷人？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什么？啊？你来吧你，小马。老瘸大哥，老瘸兄弟，一时糊涂，饶了我，饶。

0: 我滚，我滚，哎呦，
1: 站住，长官，
0: 我是保长，啊，不不不，我是维持会会长，有重要情况向宋司令报告。
1: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报告。
0: 好。

0: 月英，你和老瘸子私自造枪，严重扰乱治安。宋司令说了，叫你去一趟。
1: 娘，妮儿，娘去去就回来啊。
0: 不，一起带走。
1: 孩子没有错，为什么要一起带走？
2: 娘，
0: 带走。
2: 娘，
1: 娘，
2: 娘，
1: 娘，娘，
2: 快跑啊！
0: 追，别让他们跑了，真快，快追啊！追呀，快追呀！啊啦！哎呀，你怎么敢咬我？追！去他娘的！

哎哎哎哎

0: 开门，开门，开门！孩子他娘，开门！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日本人真他妈的阔气！今天给咱两根金条，还有一把好枪，咱们家发财了！
1: 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
0: 高兴，高兴啊！皇军说了，我就这十里八乡的维持会长。我要早知道皇军这么看重咱，我就早他妈的投靠皇军了。你看，你看看。

0: 老陈兄弟，真的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
1: 老陈，
2: 今天我让你们家

0: 老曲，你打我吧！老曲，
1: 娘娘，
2: 住手！你杀够了没有？啊！你没事吧？
3: 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
1: 周群，
3: 我报仇了！
2: 没事。
4: 钱师傅，这就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的兵工厂，可惜一直没有能够造出打得响的枪和子弹呢。你以后就是兵工厂的厂长了，徐师傅。我看了你造的机枪，就是和杰克造的机枪相比啊，也毫不逊色。来，给他看看。
3: 我不要，拿走，拿走！
4: 他受的打击可不小啊，
2: 可能就这样废了，怎么办？
5: 爹呀，爹！

0: 老天爷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
1: 跟他一样，也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2: 没有机床，靠铁匠造枪是不成的，生产规模小不说，造出来的枪质量也不行啊。
3: 我也正为这事儿闹心呢、啊、别说咱们弄不着机床，就算真弄到机床了，鬼子封锁这么严，怎么运回来？
2: 还有咱们繁星子弹也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
4: 哎呀，不就是几台破机床吗？看把你们两个急的。
3: 哎，你知道机床是什么吗？
4: 我当然知道了。哎，我要是能帮你弄到机床，你怎么报答我呀？
3: 这都是为了打小日本，还报答报答的。
4: 好吧，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山西的同学，他爸爸就是开厂子的。阎老西办实业的时候，他爸爸是机械厂的厂长。日本人占领太原，因为没有准备，他家的工厂没有全部转移出去，一些设备就地掩埋了。
3: 消息确定啊？
4: 当然了。那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机床他倒是有，但是他肯不肯给我们呢还说不定呢。你不会去抢吧？
3: 哎，别，不抢不抢，买总可以了吧？啊，
1: 嗯。可是太原离这里有几百公里，怎么运回来？
4: 嗯，这得想想。
3: 没事，咱们呢，来一个灶门烧黄鳝，熟一截吃一截，先把机床弄到手再说。
4: 嗯。小兄弟，你等一下。啊。
3: 怎么了？
4: 没什么。

0: 到了。
1: 好，拿着。
0: 请。先生，小姐，这儿是卫生间，吃饭在二楼。我们这儿的小吃很有名的，是太原一流的厨师主厨。
1: 嗯，好，谢谢。
0: 晋商大酒店日本人有股份，很安全，你们可以放心入住。
2: 太原，我回来了。
1: 说正事儿，你是先回家还是先去见张姐？
3: 当然要先办正事了。

0: 爹，不要再伤心了。爹，来一次就伤心一次。孩子，这里是爹实现自己实业报国最理想的地方啊！你看，这好好的一个地方，就这样给破坏掉了。孩子，这国恨家仇一定要记住啊！
1: 爹，我记住了。哎。
0: 你找爹有什么事吧？有，哦，没什么事。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有点小事，我的一个同学来了。
0: 哎，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
1: 好吧？
2: 应该没问题的。哦，
1: 伯伯。
0: 哎，你是？
1: 爹。
0: 这位是我的同学李淑卫，伯伯您好。你是李汉印的闺女吧？是。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爹，淑卫是八路军，在凤凰山打鬼子。
0: 好，很好。优质不在年高，孩子，你走了一条光明大道，一条救国的大道啊，比你那个爹要强。
1: 我跟我爹已经断绝关系10年了。爹，咱坐下说。
0: 好，好。你爹呢？人很好，什么都好。你爹啊，就是少了一点骨气。他现在和日本人打成一片，热乎着呢。哎，糊涂啊！我爹又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了。是啊。 他现在是日本人商会会长了，我劝过他。你说，他不缺吃不缺穿的，为何要去拿日本人的饭碗？哎，让别人指着他的脊梁骨骂祖宗八代呢？你还没有回到家里吧？是，我一进城就先到您这儿来了。那位是？
2: 哦，对，伯父，我姓孟，叫孟云霄。哼，
0: 什么？你就是孟云霄？就是那个和火凤凰一起在凤凰山闹腾的山大王。
2: 伯父，是我，我就是那个孟云霄。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和你无亲无故，你给我出去！
2: 哎，伯父，出去！哎。

0: 伯父，
1: 我们是一起来的。
0: 你也当了土匪了？
1: 不是不是，我还是八路军啊。凤凰山的柳子已经不再是土匪了，现在是抗日武装，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孟云霄是司令员呢。
0: 我不管是什么纵队，凡是在凤凰山的就是土匪。我张家历来清白为人，绝不和下三滥的混在一起。你们给我出去。
1: 伯伯，
0: 你想怎么样？
1: 你把枪收起来，
2: 嘴闭上。我不想干什么。老爷子，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土匪山大王吗？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山大王，我就是土匪。而且我专门打日本鬼子。现在你就可以跟日本人说，我孟云霄在这儿，我就在你们张家。不欢迎是吧？嘿，不欢迎，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3: 对不起，孟先生，我和我爹商量一下。爹，走。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土匪就得有土匪的样啊。
0: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哎呀
3: 爹，哎，
0: 你怎么把这土匪带到咱们家里来了？
3: 爹您消消气，我也不知道那人就是孟云霄。
0: 哎呦，没有招惹过江湖上的人，我也不会向日本人告发他。你让他出去。
3: 爹，你跟他那样子
1: 把人给吓着了。抗日救国是要自觉的觉悟的，有什么话你可以好好谈嘛。

0: 哎，咱们还是走吧，我们不能这样老逼着人家的。咱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人家就这么不待见咱们。哎，不如咱们明天再来吧，说不定明天张伯伯就改变主意了呢。
1: 要走你走，我不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又不喝水，你也不能强按头啊。
2: 来，给，尝尝。
3: 爹，他们还在哪儿？
4: 吃饭，吃饭，啰嗦什么？
3: 我看他们是跟我们家耗上了，还是叫厨房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舒薇，
1: 怎么样？
0: 你去我家客房睡一会儿吧。
1: 那他呢？
0: 让他坐着吧。走吧。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就跟他走了。我要你是睡觉。

0: 伯伯。
1: 啊？怎么？你们还没走啊？
0: 伯伯，你听我说，我
1: 算了，我算是见识什么是土匪了。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

0: 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仙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一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仙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1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

0: 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怎么？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 人家申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

0: 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贡，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

0: 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什刹麦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变化，一块钱是仙参，巨幅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仙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金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吃仙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深度，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6: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儿。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6: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5: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6: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5: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6: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生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变化，一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7: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

0: 月流经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4: 上吧。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啊！

0: 帝，你醒醒，你醒醒啊！
1: 朕
0: 是我，
1: 快点走吧！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
3: 啊，
2: 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2: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阿弟，阿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2: 二娘，参汤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2: 躺着躺着
0: 躺着
2: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0: 大哥，大姐。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0: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累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啊！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啊，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4: 嗯。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3: 哎，
4: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放！
3: 哎，胡大哥，
0: 哎，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0: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你害我们吗？
7: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0: 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9: 牛三爷呗。
0: 那好。

0: 跟着三爷去石子坡。
1: 走，
2: 好，走，走，走。
3: 等等我，等等我。
4: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5: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4: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6: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5: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5: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5: 啊！你先去看看。
3: 好。
5: 哎，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4: 大姐，我还是……
5: 哎呦，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6: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他同意，你们随便搜。
7: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8: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9: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8: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9: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8: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10: 是我。
8: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

0: 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0: 老胡，
4: 哎，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子。哎，
4: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4: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4: 是
5: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4: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4: 进去看看。
6: 好，
7: 是。
0: 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0: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0: 是啊，什么都没有。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0: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1: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0: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0: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9: 我这不是，
0: 等我自己上。
5: 哎，你。
1: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哦，那你搜。
0: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1: 你搜啊，我等。
0: 好，你就给我等着。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么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0: 你怎么说话的？
1: 呀！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0: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0: 哎，走。
0: 哎呦，
10: 行。
0: 哎呦喂。
1: 等等，
0: 你怎么着？
1: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借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0: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1: 放屁！
0: 你
1: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1: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0: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1: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1: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0: 你
1: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人怎么说？
0: 发现金眼镖了？
3: 发现武松了没有？
0: 没有，
3: 快走，别老
0: 走，走走走，
3: 快快快！哎呀，我哎呦，哎
4: 呦，哎呦，等等，你看，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3: 那你想怎么样？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4: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3: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4: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5: 200两。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4: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3: 你这是敲诈公差，
4: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6: 干什么？想动武啊？
5: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3: 老胡子，这
5: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0: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三十多两。
1: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0: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2: 老胡，你不能这样。
0: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走走走走走。
1: 哎呦，
4: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抓抓。
5: 慢走啊，慢走啊。
0: 好，
1: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6: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1: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6: 你看看，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走，
1: 二弟。哎呦，当家的，
6: 嗯，
1: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6: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1: 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6: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1: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6: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1: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6: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1: 走？
6: 嗯，
1: 上哪儿去啊？
6: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7: 大哥大姐，
1: 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6: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
7: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1: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7: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1: 哎，不不不不，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7: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1: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6: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7: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7: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6: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

0: 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1: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2: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要把他碎尸万段！
0: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当。老头。
2: 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0: 好，
3: 哎，
4: 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0: 好，走。
3: 哎，
2: 二娘，等等。
3: 哎呦，怎么了？
0: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4: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4: 哪个风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4: 那个人？
3: 嗯，
4: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蝶，都可以用一下。
4: 哎呦，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
3: 是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3: 哎呀，跟我走，走。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3: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快，跟上。
0: 弟兄们。
4: 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哎，等等啊！戴上这个，二弟呀。 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0: 好，很合身。
4: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0: 好刀。
4: 哦，还有，别急，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

0: 你答应我吧，
1: 快点！一定要抓到我！快点！阿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不行，你走，快走啊！大姐，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如果。

0: 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

0: 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哦，二头三头，来。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二头三头，别，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哎，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
0: 好兄弟，看看外面，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2: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走，走。
1: 啊！
2: 多少？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神打斗，肯定死光光。
1: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2: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
3: 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命给我收好了。是。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呀！
4: 撤！三爷，援军到了！
2: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0: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嘿嘿嘿，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嘿，
0: 你看你。
1: 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哎，别动啊！
1: 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干什么呀你？<笑><笑>
0: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
1: 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0: 哥几个给我查勤点，别放过武松。
1: 是。
2: 高唐州
3: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2: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3: 好，走。

0: 岸上吧。
1: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0: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1: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0: 吃不下。
2: 那应天色现在何处？
1: 二娘，铁牛兄弟。
0: 哎
1: 哎，快快快！
0: 铁牛兄弟，
1: 快！
0: 铁牛兄弟，
1: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0: 等等，
1: 铁牛
0: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0: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0: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3: 正是在下。
1: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0: 是啊是啊，
3: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1: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3: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1: 一言难尽呢、啊，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3: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0: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1: 多谢，
3: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3: 婶婶，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3: 这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3: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1: 天牛兄弟休养容吧，听柴大官人的啊。
0: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0: 那阴鞭自又来了，奶奶的，俺劈了他！
1: 休得鲁莽！你若再有办法，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2: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
1: 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2: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0: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2: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0: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2: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柴大官人，
2: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4: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0: 李逵，休下死手！
4: 贼鸟死！
5: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0: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6: 哦，老爷，
0: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且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

0: 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1: 在，
0: 给我狠狠地打！
1: 是，
2: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0: 铁卷？铁卷在哪儿？
2: 我已派人去取。
0: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1: 在。
0: 打！
3: 是。
4: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5: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4: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6: 滚开！
5: 表哥，表哥，
7: 这小妞不错呀。
8: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0: 去一边去！
7: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2: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7: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9: 哎，就是啊！
2: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7: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0: 带小子走。
2: 不，我不去。
7: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2: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5: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7: 带走，回山。
1: 走，表哥，
2: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

0: 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你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
1: 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2: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2: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 一道一僧，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蛟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不认识。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
1: 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嗯，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2: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
1: 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
0: 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您这是？
1: 嗯，
0: 这。
1: 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2: 哼，
1: 哎，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2: 是。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3: Oh, my God.

0: 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谦，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7: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千。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 许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

0: 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千。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 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

0: 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妈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0: 哎，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

0: 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哎，哪里哪里。
1: 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6: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
3: 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6: 走。
7: 给俺杀了他！
8: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8: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5: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6: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

0: 我们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

0: 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娘，
2: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1: 娘，您说什么呢？
2: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样？
2: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1: 娘，您说什么呢？
3: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4: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5: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3: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2: 老爷，
0: 我看这出家师傅八成有假。
2: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2: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2: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2: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2: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2: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2: 哎，

0: 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
0: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谁呀？
1: 好汉，睡了吗？是我。
0: 请进。
2: 对不起，打

0: 武都统，武都统，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统吗？
1: 你想干什么？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0: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统，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我说都统。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你想怎么样？我能，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蹈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
0: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0: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3: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4: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0: 啊，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1: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0: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1: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0: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1: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0: 哎，
2: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1: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2: 哎，
1: 请坐，请坐。
0: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2: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2: 嗯，哎，
1: 没错。
2: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0: 武松。
2: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
1: 豆豆，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脱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帝先走一步了。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

0: 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1: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2: 为何住不得？
1: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1: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1: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2: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1: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1: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2: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2: 就凭你？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2: 喂，
0: 哎呦，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0: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2: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0: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0: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0: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4: 啊，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哎，是是是。
2: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2: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2: 是吗？
5: 是啊。
2: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4: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2: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啊！
5: 哎，好好好，快去！
6: 啊，
5: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6: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5: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6: 怎么样？
5: 哎。
6: 相公，你真行啊！
5: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6: 哎，去吧。
5: 嗯。
6: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5: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5: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0: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5: 正是正是。

0: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0: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2: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3: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0: 哟，力拔千斤啊。
3: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2: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哎，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0: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6: 银子，
3: 银子，
5: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3: 妥了，
5: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3: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5: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3: 信信，
5: 绝对不会失手的。
3: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对，看看去。
4: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4: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0: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2: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兵来将挡，谁来土也，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3: 相公，睡了吗？
5: 睡了。
3: 相公
5: 啊，
3: 开工吧。
5: 现在是我怕万一等，
3: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5: 娘子，我这手抖，
3: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

0: 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元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6: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7: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8: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9: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 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

0: 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

0: 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0: 就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

0: 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不认识。
1: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她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说。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说下去啊，后来呢？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嗯，哼。 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
3: 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2: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3: 谢谢大侠。
1: 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1: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 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
1: 好了，走吧。
0: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0: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2: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1: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1: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0: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0: 哎，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几位，哎，来来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1: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
2: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哼，呀！
4: 少爷少爷，
2: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
3: 外边宽敞，走啊！少爷，全都给我上！
2: 本章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3: 好酒。

0: 给老子绷紧点，不怕他飞到天上去，敢惹你孔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开走。
1: 是
2: 是，
3: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4: 哎，这位兄弟，

0: 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做什么缸？哎，
2: 这是咱们爷爷石道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走走。
1: 做缸和尚，
0: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
1: 快走，走，走，你走，公明哥哥，
0: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走。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3: 哥哥。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4: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5: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4: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5: <笑>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
0: 武松，
5: 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5: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0: 兄弟，快快请进。
5: 哎，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
6: 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5: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6: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5: 干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
0: 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5: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笑>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
6: 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效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
0: 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笑>
5: 哥哥，你们这是……
0: 哎呀，
5: 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 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5: 武二哥，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

0: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火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笑>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1: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 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2: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1: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
2: 官兵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
1: 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2: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
1: 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羊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2: 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 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兄弟，一路保重，保重。
3: 小二，来，好嘞，客官您慢走。来，来，来。
4: 哟，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4: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5: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
4: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 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5: 哦，宋江。
4: 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哦，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寺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神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来，
5: 来，先干了。
4: 哎呀，
5: 哎，山兄弟啊，
4: 哎，
5: 这你出来。

0: 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哦，
1: 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你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
0: 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2: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吴公镇那是大英雄啊！这
1: 不听说，吴公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1: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3: 哎呀，哎，小二，哎，
0: 来了，
3: 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大侠，
0: 保重。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十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结果委屈吧你！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嘞，走。
2: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的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不好了！
3: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那是活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赶紧上啊！加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
1: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0: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
2: 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3: 哎呀，
2: 兄弟，是敬是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1: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敌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3: 我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
1: 武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走，走，来，
0: 来，
1: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 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
0: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

0: 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1: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0: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2: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0: 哟，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3: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0: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0: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1: 鲁达兄弟。
4: 哎，武松兄弟，
3: 大哥，
4: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4: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1: 好
3: 好好。大哥
4: 啊，
3: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
4: 哦，
3: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4: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3: 哎，喝啊喝。
4: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4: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5: 来来，给你满上。
4: 来
5: 来
4: 来，干干
5: 啊，干啊。来，
4: 好酒
5: 喝
4: 啊啊，干啊啊。
5: 怎么样？
4: 好酒，
5: 好酒，
4: 好酒，好酒。
5: 出去吧，快走吧，
1: 走走。
4: 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4: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啊，
1: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4: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

0: 这伙计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次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
1: 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2: 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
2: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2: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
0: 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4: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
0: 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2: 啊，走吃酒去，
5: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破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3: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
4: 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5: 对，还做和尚。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哎哎哎，智取智取，那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6: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档子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
4: 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3: 哦，
4: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3: 啊，
4: 信啊，是吴谦写给和田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 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和田龙那厮。
7: 办法倒是。

0: 不错，只是不知和田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2: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3: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4: 就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5: 哎，你添什么乱呢？
2: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0: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
1: 哦，
0: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

0: 干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

0: 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

0: 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慢一点。
2: 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1: 嘛？相
12: 亲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愿然站起。
16: 烽烟起，山河碎。
17: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6: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8: 若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6: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9: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6: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5: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6: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一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2: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3: 就是啊。
1: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4: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5: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
0: 哦，
5: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6: 哎，对，这话对。
5: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0: 嗯，
5: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0: 嗯，
1: 没问题。
2: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7: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2: 好，
6: 干
2: 干
6: 干，
2: 快快快，
1: 来
6: 来，
8: 啊！打起又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7: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7: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8: 是。
10: 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亲大哥哪来？
11: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0: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2: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12: 要啊！
2: 快滚！
12: 安撤！
7: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2: 要啊！快滚！
12: 快滚！快滚！
2: 死王八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7: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5: 大寨主，请。
7: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3: 哎，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

0: 弊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1: 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2: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2: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0: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2: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1: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2: 来，
1: 喝了这碗酒，干！
2: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2: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
2: 啊！
1: 别来！
5: 李二。

那边走。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跑啊，跑啊！
2: 你们俩，啊！
3: Thank you.

0: 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
1: 跪下！
2: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跪下！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武二兄弟在，就是没有武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现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我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
1: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胡大哥，嗯。
3: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4: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的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5: 哼，
1: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5: 哎，大哥，稍安勿躁。 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那狗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3: 对，
1: 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4: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
1: 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向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5: 嗯，
1: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统领又有救，我看这样。 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1: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
3: 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嗯，
4: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4: 是，
3: 对，
4: 上梁山，去大义。
1: 好。
3: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
4: 那又不是白叫的，
3: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4: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哎，使鞭这孙子，死王八！

0: 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1: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1: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1: 就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3: 呼延将军，这暗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4: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4: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5: 哥哥，大哥
6: 啊，这
4: 放箭，
1: 放箭。
2: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5: 娘的
2: 娘、
5: 哎、哥哥，
3: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4: 走，撤吧，
5: 走。
2: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7: 但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5: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8: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9: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3: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7: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3: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0: 可是啊，该到了。
3: 哎，大哥，你来了。
2: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3: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3: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2: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3: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2: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哎，跟洒家聊聊。

天！这！你！前慢！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

0: 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
1: 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呀、啊！
1: 哎，看，
0: 哎，武松兄弟，
1: 走。
0: 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0: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1: 走
0: 走。
1: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3: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
3: 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4: 叔叔，这回多亏了武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3: 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3: 武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进去，快快进去。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5: 好，
6: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下，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7: 兄弟啊，
2: 公明哥哥，
7: 兄弟，
2: 小弟我想死你了。
7: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7: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0: 宋大哥，散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散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8: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0: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散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7: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5: 好，
9: 来来喝
0: 喝酒，
10: 来，
0: 高兴高兴。
11: 兄弟们呀，兄弟们，
12: 来来来，
13: 怎么样
14: 怎么样？
15: 来，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7: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5: 干！
6: 干！
5: 干！
7: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5: 好，
0: 好，来，倒酒，
10: 来来来
8: 来来，
10: 梁子，
0: 来，干！
7: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 广招贤能。

0: 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4: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5: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5: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6: 来来来，
7: 好，
6: 来
7: 来来，
6: 干！
8: 来来来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4: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4: 哥哥，我知道了。
5: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4: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9: 一路平安，
5: 告辞了。
4: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4: 哥哥，知道了，保重。
5: 走，走。
9: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4: 哎，大哥
5: 啊，
4: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5: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4: 走。
5: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4: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0: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11: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5: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11: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10: 好嘞。呀，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11: 撤！
12: 走走走走走走！
5: 哎，跑！哎，
4: 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大哥，小心！
5: 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13: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5: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4: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13: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4: 正是在下。
13: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
14: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5: 什么猪肚羊肚的，洒家

0: 不认识啊。
1: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嗯，
0: 原来是你们呢，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2: 哎，走，上山。
3: 请
2: 请。
3: 哎，多亏史静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
1: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静兄弟出来接我呀？
2: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0: 有话你就直说呀。
1: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2: 是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0: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2: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5: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6: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2: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只是，
5: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2: 是啊，
4: 是啊。
2: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5: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哎，
2: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0: 走
1: 走，
0: 走，快点。
1: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0: 哎，
1: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1: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0: 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2: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1: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见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0: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0: 是，
2: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
0: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不吃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嗯，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 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哎，
0: 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来，赶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是你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你呀！
1: 起来！起来！给我上！别动！别动！带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啊。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华和商州之身的。
1: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0: 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1: 好，
0: 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2: 小二，有没有亲近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2: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2: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2: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2: 老少爷呀，见伺候着。
4: 来，
3: 二哥，
2: 老少爷，你可想死我们了？
4: 二哥，
2: 我也好想你啊。
4: 二哥也想你们呢。
2: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5: 二哥，
2: 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4: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
2: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盛啊！哎，
3: 好嘞。
0: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2: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5: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是谁？
6: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哎，
4: 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2: 二哥，
5: 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
6: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岛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
7: 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8: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
6: 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9: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芝坊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 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替众管理稀，来一碗，控汤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8: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 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进。

0: 相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2: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7: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6: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7: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6: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7: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6: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7: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5: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2: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了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

0: 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3: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2: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京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

开火煮，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0: 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只见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怕氧化，养护新动力。品健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健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陈吉宁、王宁、龚正、王宇波、黄立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0: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昭通市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3号到14号，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30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再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深入产业园区、科技企业，认真学习园区管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经验做法，走进医院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及下步计划。王宁、王宇波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帮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与我省燕山县工业园区深入合作，推进绿色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代表团一行来到园区，了解区块链技术在航运贸易、中医药溯源、文旅融合等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园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互滇两地同志围绕加强产业协作、优势互补深入交流，表示要持续深化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园区管理、招商运营、产业培育等方面深耕细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代表团来到行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小红书发展情况及在滇业务介绍，促进文旅推广合作。在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情况，商谈双方合作方向。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人形机器人销往全球，大家饶有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演，仔细查看具身智能运动交互作业场景应用演示，探讨商业应用潜力。在3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参观学习中，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和启发。大家表示，上海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务实行动取得的成果成效令人鼓舞。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云南绿电、稀贵金属、气候环境等资源优势，共建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项目，拓展人工智能在产业转型、边境管理、安防巡检、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民生领域一直都是互滇协作的优先项。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通过组团式帮扶迪庆州人民医院、墨江县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上百名医疗队员驻点帮扶，组织数百人次医护人员赴沪学习培训，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高原慢病、代谢性疾病等防治管理水平。代表团参观医院特色学科建设、医疗科研、远程诊疗等成果，通过视频看望援滇医疗队员，对援滇医疗工作表示感谢。互滇领导表示，两地要继续完善组团式帮扶机制，合作开发应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一支又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助对口地区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互滇合作30载，情谊深深硕果丰。 两地领导在考察中深入交流，共话未来，一致表示要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谋划实施好互滇协作“十五五”各项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产业转移、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健，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考察。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1+1=2的协作效果。
2: 在学习考察中，代表团成员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
3: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4: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2: 互滇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制的新篇章。
5: 加强和上海平台企业的合作，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6: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我们要加快的去

0: 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富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1: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3: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富滇产业协作和研基建设，抓好富滇16+16重点研期，高质量建设内地产业协作研期，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从长江头到长江尾，有一段已经延续了30年，而且还会更加深厚的山海深情。回首30年，互滇双方从脱贫攻坚走进乡村振兴，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站在15+5新的起点，云南将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融合上海的人才、技术、研发、市场等先进条件，在同频共振中实现1+1=2的更好效果。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不仅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之旅，更是一场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们期待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科技的催化下，结出更加丰硕的中国式现代化果实。
5: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集全省之志，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15+5，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1: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6: 依山红北西市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努力设置每年都举办一次好儿子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这种桥梁的关系。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
7: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1: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纵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
8: 木脑纵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还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1: 文化同

0: 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五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
1: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2: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0: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
3: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未来五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4: 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5: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
6: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网审，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5: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
8: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昔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
9: 也方便，因为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10: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筑巢引凤、 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8: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
11: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10: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12: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8: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
10: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8: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5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的外国驻澳港领事官员团一行，双方围绕推进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3: 近日，由省妇联主办的首场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书分享会暨云岭巾帼大宣讲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举行。活动现场，巾帼宣讲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展开宣讲，特别讲到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镇后龙头山与甘正芬夫妇俩亲切交谈的故事。甘正芬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干部群众代表也分享了读书体会。
4: 5月12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云南省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
14: 比如说我们设置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引子广播电话通知，同时引到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电视主干部，也就有主干部这些电视了支盖进行道路的包通，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4: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13: 5月13号至14号，2026三台彝族赛庄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楚雄大窑举行。活动现场秀群翻飞，弦歌四起，针尖上的技艺绽放出耀眼光彩。
15: 第一次感受到这边的赛庄节，我们在这次的实习调研当中呢，感受到这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好客与淳朴，也感受到独特的非遗文化。
13: 赛庄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节庆活动以女性展示刺绣服饰为核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乡村 T 台秀。
5: 近日，由宝山市检验检测院主持完成的咖啡果皮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科研成果顺利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评价。这一项目首次完成云南咖啡果皮营养功能安全成分及毒理学系统实验研究，并首次制定云南省咖啡果皮系列地方标准和云南咖啡果皮茶加工技术规程。 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四月单月

0: 月进口8.2万吨，涵盖金枕、猫山王、甲伦等7个品种，进口后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云南省主题纪念活动在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举行。活动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新编英才名医以及一线护士代表先后登台，结合各自岗位实践，讲述白衣天使的使命担当。
2: 初夏时节，云南多地凤凰花相继盛开，一城一景充满诗情画意。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这抹亮丽的色彩。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两天冷空气消停了，暖湿气流偃旗息鼓，全省大部逐渐转为干燥温暖的西风气流控制，降水按下了暂停键，阳光还没有完全发力，天气切换到一种比较平稳、体感舒适的模式。未来几天的天气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制粘贴。全省大部将持续晴间多云，单曲循环模式，只是昭通、曲靖、文山的降水会发展增多。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水零星的洒落在一东一西两小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大后天，西部一带的降水变化不大，而东部一带的降水范围却在不断扩大。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将会延续到下周初。那在大片的晴朗当中啊，河谷一带高温冒头，这背后是地形和焚风效应的共同发力，要特别注意防暑。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6摄氏度；楚雄晴，16到28度；玉溪晴，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阵雨，14到22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晴，17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15到25度；文山晴，18到31度；临沧晴，14到26度；芒市小雨，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7度；卤水阵雨，18到30度；昆明晴，14到26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团结歌只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

0: 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

0: 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

0: 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

日，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

0: 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

0: 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品鉴益星类辅酶六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六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袭击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
1: 这下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2: 这个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3: 又是死了是什么？
4: 马明跑了。
3: 啊！没给金刚做耳，就别在这自己活。这不下大功夫，下捣乱吗？
4: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1: 马县长，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0: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1: 不去。 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哎，走吧。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0: 我身体不舒服。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这个，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
1: 掉头去长乐县。嗨！哎，快点，好了没有？
2: 急什么？哎。 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1: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2: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3: 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4: 我说我不跟你分手，我干。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你，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半会儿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3: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笑>
4: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3: 马县长到了，走！
5: 马县长到了，走！一会儿绷住了，别说话。
3: 哎呀，是绷不住了，
5: 那就拍桌子。
3: 马县长到！贺龙率全县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5: 这位是马县长，
3: 马县长。

0: 左耳房四个鬼子。
1: 马县长抽到本县啊，略备多久？您接风洗尘。
2: 本县人少人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啊，那我就管不着了。
1: 马县长，请坐。
2: 啊，请坐。
3: 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1: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
3: 也叫贡献。
1: 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2: 我是副县长，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归顺皇军，现在为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0,000担。
1: 有贡献，赏。
4: 我是毕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1: 重用。
5: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1: 开席，开席了，马县长。
5: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6: 你好，谢谢，谢谢。
5: 来，来，来，来，来，这你来着。
6: 好，谢谢，谢谢。
5: 辛苦啊！

0: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挫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能暗杀猫咪。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干活吧。
0: 上。

0: 都杀！都杀！都杀！都杀！
1: 不要脸！一群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还有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2: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3: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2: 第九大队，来！

0: 你们俩太抢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妈咪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哪边的车呢？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殿后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们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兴许潘中的。走，走。

0: 地球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1: 嘿，
2: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呢？
3: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2: 看见了。
3: 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2: 那死的就是我们？
3: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2: 跑啊？往哪儿跑啊？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哎，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饶得了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3: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2: 站住！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3: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文婷，夏小雨，您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博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啊？哦，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要是金哥，该多好啊！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悬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啊？哎，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别跑啊！
5: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给。
5: 干嘛？
4: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6: 哎，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4: 你来干什么？哎，
6: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5: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6: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5: 有道理。
6: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7: 滚蛋！
6: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没脱的跑马身，要让我怎么滚啊？
7: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抓了吗？
6: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7: 回河西村了。
8: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1: 可我觉着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0: 文婷，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伤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1: 只有一生能让人清醒。

0: 是吃，那是快呀！我唰的一下掏出长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再来就成长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3: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
3: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0: 你接着说。
1: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2: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
1: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2: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1: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2: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一个桶一个坑，你呢抓不了马明，杀不了他，那就乖乖的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怎么样？
0: 行。
1: 不行，
2: 老婆，我这是为你好啊。
1: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家土炕头。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谁让就能让的，那得上级批准。
2: 那批准也得民主，不是吗？
1: 愣着干什么？把给我拖出去！
2: 你等等，说完走一通，自己走。
1: 我。
0: 哎，
2: 松开。当年晁盖哥哥有遗言，杀史文恭者立头功，当山寨之主。
1: 你真以为你是玉麒麟卢俊义啊？啊，
2: 老婆，那要是我杀了马明，把马明逮回来了呢？金先生，到那时候你可别当宋江的死。走着，枷锁自好。
1: 我
2: 我姥姥的枪法呀就是好。老婆别生气，别生气，
1: 把我拖出去。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昌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报告。牛大人跑了。
3: 啊
4: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较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明不会躲在城里的。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尾巨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一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2: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3: 两分钟了，走，你。哎，走走走走走，你站住！
4: 哎呦，老总，
3: 两分钟。
4: 哎，是是是，
3: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4: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良民，最近良民证也真稀，你看多稀。老总，那小子是八路啊？
3: 呸，他也配？哎，小孩儿，你认识他？
4: 嗯，不认识。
3: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4: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说二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啊。
3: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滚滚滚滚！
5: 这是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得了得了，人人都有份儿。排队
2: 排队排队排队。
0: 哎，给鱼吃，给鱼吃。嘿，敢抢咱爷们的焦锅，打他！
1: 打他！
3: 打他！
1: 打他！打他！打他！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5: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声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0: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5: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0: 不不不，我没有撒谎，撒谎。
5: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1: 不是在河边上，嗯，我们有船。嗯。
5: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1: 啊。
5: 不会沉了吧？
0: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不然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5: 别别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此地，我就到家了。

0: 牛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0: 带金黄，
1: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2: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河底下去。
1: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3: 不听话，不听话，不听话，
1: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3: 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
4: 了，
1: 谢谢各位，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5: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6: 大人回来没？
5: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
6: 不早让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7: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5: 为什么？
7: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5: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8: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5: 老婆，
7: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
1: 啊。就问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5: 你，
1: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5: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锅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血染战旗，冲正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幼儿因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9: 是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春。
13: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研报如期，诚信无界。
2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还不走？就因为你，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1: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0: 我没叫你来。
2: 马莹。
0: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3: 真被你抓着了。
0: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他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3: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3: 说重点。
0: 哎，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1: 他已经死了。
0: 死了？
1: 颈椎都折了。
0: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4: 为了丁家村147口子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0: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总教，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3: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0: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3: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0: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出墙来。哎，老婆老婆，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1: 哪来的钱？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哪来的钱？
0: 这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1: 在哪儿当的？
0: 在那城。
1: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跟我来。

0: 牌。
1: 好，
0: 告诉胡二炮，不要硬撑，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手雷、手榴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金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1: 是，你们跟我来。

0: 不能再磨蹭了，城门，用我们的大炮给他们说话。
1: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战，
0: 接下来我干什么？
1: 撤退！
0: 第一次听你主动说要撤退，
1: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着？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不能把鬼子打回去。
3: 不想活了你，
0: 撤！
3: 撤！开炮！

村子里到处都是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嗨。

0: 我们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咱们过不去。
1: 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2: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1: 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0: 太乙，总队长，
3: 太乙，
1: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0: 就我们自己啊！
1: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0: 太乙，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独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少爷往南边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0: 对，你牵扯我掩护你。
2: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
3: 地球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打绝了，是要把地球大队给灭了。地球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地球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4: 今天，
5: 走，快带着金花走。
4: 河道
6: 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4: 我不走。
7: 要死，咱就是死；要活，咱就是活。我们不走，不打，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豆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 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地球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放火准备。
1: 慢，小美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有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2: 光明巴鲁，
3: 上子弹！

此刀来说话的时候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刺穿他们最后的抵抗，劈断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1: 华军，
2: 哎，
1: 你干嘛去？
2: 我老爸是当鬼子。
1: 孙少，你胡闹！
0: 哎，
1: 快上船，划船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你们在王远划划呀？

妈呀！

0: 以后我听你的。
1: 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回呀？家里没有老的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
0: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2: 大人，我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

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 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你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是他
1: 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0: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
1: 那他不就是完了吗？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 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那也不行，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这倒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不行，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2: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0: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朱砂马面的时候撞见了。
1: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0: 张不开嘴。
1: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0: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 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2: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

0: 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是陈家的人 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
1: 我会安排。
0: 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荆轲也死了。
2: 这什么武器？散弹枪。
3: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
2: 打野鸭子？
4: 打野鸭子。出去！出去！前门，
3: 来！
4: 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3: 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
4: 那就督促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前锋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复春又生的一天。
3: 是，斩草必除根。
4: 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要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5: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
6: 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
5: 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6: 蔡志闯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5: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6: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5: 文婷，可是
6: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5: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

0: 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源，再杀回来。
2: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鬼将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3: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4: 我怕他接受不了。
3: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4: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3: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
1: 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2: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照那完了个雷油嘞！
3: 有啥新货？
2: 哎呀，全都是现成来的新货。
1: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墙下里边。真皮了，
2: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现成来的新货啊！<笑>
1: 给我来包烟。好了，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笑>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2: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1: 好嘞。如果再想不成熟，先不可盲目。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来。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你们两个都得立着。好了，我走了。哎，大阵阳线逃不出来。
3: 麻烦，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些破玩意儿。
4: 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
3: 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贵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4: 这么抠门？
3: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4: 过日子？
3: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4: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行了，你都唠到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3: 营长？
4: 嗯。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3: 你介意？
4: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忙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打开，出去。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1: 你不要命了？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
2: 我不想打了。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3: 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 也不会舞枪弄棒，嗯，也不策马奔驰，不招摇火烧赤壁，六出祁山吗？
1: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2: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1: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我知道，眼中钉。
3: 肉中刺。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的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三倍到五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
1: 那是按照你的羊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羊套路打？
2: 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什么土办法？ 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1: 不说羊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

0: 到这儿。
1: 啊！
2: 老家你们吃哪儿的？
3: 我是马家村的呀。
2: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3: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出村了吗？
2: 这拦着谁啊？
3: 我哥。
2: 啊，这女的呢？
3: 我姐。
4: 哎，老乡，是这样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2: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3: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4: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去吧。
1: 注意半雷的间距。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炮，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啊，
0: 去吧。
1: 哇，这就下去了。
0: 没见识。哎，
1: 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哎，
1: 别老金爷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4: 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5: 不是俘虏，是畜生！
0: 你这是违反党的政策，是犯错误。
5: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0: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下下了。
5: 妈妈，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对不起他们。

0: 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袋片没有取出，那个袋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3: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分。
1: 你看什么呢？
0: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1: 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0: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好的，夫人请。
0: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1: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3: 哎，停停停停，我好。
0: 大哥，
4: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0: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4: 回来杀鬼子的吧。
0: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4: 你当汉奸了？
0: 你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5: 车夫，我们走。我认错人了。走。
6: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7: Very, very nice.

李大队长，第九大队。

0: 是吗？
1: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
0: 哎，睡就睡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2: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

0: 姓多的意思是姓为人多争，姓多表征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要传承着哈，传承后代子孙了嘛。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是第一个以飞虎队为主题的美国青少年来华夏令营。来自纽约、旧金山、明尼苏达等地的70名美国师生飞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在北京、昆明、腾冲开启了为期14天的行程。他们怀抱着对中国的向往与热爱，因为一封书信远赴而来，追寻中美友谊的历史记忆，那个跨越80载的故事将会如何续

0: 每年四月的清明节，中国云南祥云县的人们都会到县城边的一座小山上祭祀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华作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罗伯特·莫尼中尉。清明节是一个中国传统祭奠去世亲人的日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选择春天这个万物勃发的季节里去扫墓，在亲人的墓碑前献上贡品和鲜花，或同他们说说话，他们相信亡者的灵魂会收到这一切的。1942年12月26日，罗伯特·莫尼中尉驾飞机与来犯的日本空军飞机在祥云的上空作战。在击落两架日本飞机后，他自己的飞机也不幸中弹起火。
1: 这个手头的飞机又被日本日机打中，打中以后冒烟了，就往祥云城坠落。这个看都不见飞行员跳伞，哎呦，大家都讲，你看这是打死掉了。这怎么样子？担心的那时候，这个飞机啊，怎么飞到祥云城头啊？这个突然间飞机头一仰，然后那就冒出去了。冒出去一拉肩的话，听见一个大爆炸声，还有龙烟滚滚的在祥云北面那个西北湾那个山包上，叫大角顶这个山包上就爆炸。
0: 为了不使飞机坠落城中，他把下落的飞机拉起来飞过城区，县城保住了。可他失去了跳伞的最好时机，降落伞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落地，加上当天的风很大，罗伯特·莫尼被降落伞在地上拖了很长一段路，致使他身受重伤。由于美国的军医没有救助重伤员的医疗条件，他们找到了祥云城里开设医院的董其元医生。
2: 他们隔了三几个钟头，黄昏时候嘛，才来到，听见我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我才来找我父亲。
1: 在吃饭的时候，怎么突然听见在敲门啊？说董院长，董院长。赶快抢救。
0: 在这所称为博爱的医院里，董其元医生用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药品全力救治。
2: 我父亲甚至拿管管从鼻孔里面
1: 给他口里面呢痰吸出来了，血啊吸出来以后
2: 他用他呢当时呢比较名贵的药材啊，什么针剂啊，
1: 德国的瑞士那只什么罗柏林啊、地基福林啊、利克拉明啊，这些进行就急救药啊进行抢救。
2: 当时他的心脏的话是跳动也比较微弱了，
1: 但是心脏情况好转了一下，但是眼睛明白能开着一下，不久的话马上又不行了。
2: 最后嘛，就是眼巴巴呢，大家看到他

0: 做不到的。
1: 董其元医生认为，自己在医治罗伯特·莫尼的过程中，虽然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没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有着无限的遗憾。每当夜幕低垂，万籁寂静，董其元医生都会仰望深邃的夜空。冥冥之中，他总感到在这些繁星里，有一颗叫罗伯特·莫尼的星星在同他说话。董其元医生在祥云城里发起了修建纪念标的募捐，于是全城的老百姓，有富绅，有乞丐，他们为修建罗伯特·莫尼中尉的纪念标拿出了钱。
2: 我们最记得最生动的一个镜头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祥云不是很贫穷吗？那些山区，那个山区呢卖柴的那个樵夫啊，对的，可以这样子说，裤子烂兮兮的，衣裳穿得烂兮兮的，挑的柴卖掉，哎，他还把那个钱丢在那个募捐那个箱箱里面。
1: 莫尼牺牲以后，董其元医生用信函把莫尼在空战中与日军激战的全过程，以及自己抢救莫尼的具体细节做了介绍。就这样，罗伯特·莫尼家与董其元家的书信往来长达10年之久。由于种种原因，莫尼的父亲想拜见董其元医生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1991年10月，罗伯特·莫尼的妹妹戴维斯带着父亲的夙愿来到祥云，他凝望着哥哥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天空，感受着从红红的土地上飘过来那一丝丝温暖醇厚的气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938年，日军切断了中国的海陆对外通道，云南数十万各族人民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修筑了滇缅公路，打通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通道。1941年，为确保滇缅公路战略物资的运输，美国的小伙子组成志愿航空队来到昆明，并于同年12月对来犯的日军飞机给予了重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中国人民称他们为飞虎队。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切断了路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汀江等地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南路，直抵中国的昆明、重庆等地。由于飞机要沿着高低起伏的崇山峻岭飞行，这条航线被称为驼峰航线。岁月如梭，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昆明也在变化中成为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身居城中的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变化有些目不暇接，而那些几十年后再回到昆明的美国老兵，更是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其实只要沉下来，当年飞虎队、驼峰运输队的点点滴滴，便会不断地敲击着你的耳膜。这座当年对外称美国空军第一招待所的建筑，它见证了那段历史。这幢普通的楼房实际上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部，而航空队的灵魂，中国

0: 躲到办公室的角落里，任泪水流过他坚毅的面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十年磨一剑，陈纳德打造出了一把直刺天穹的利剑。在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志愿队认为这个称呼很好，以后干脆用飞虎队为自己的队伍命名。1942年7月，志愿队正式转为美国陆军现役。1943年3月，又扩编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后，他们战斗空域进一步扩大，除担任保护昆明、重庆、成都、长沙等城市以外，还保护着昆明至仰光的运输线、驼峰航线，以及中国军队的空中支援等。对整个沦陷区日军的机场、港口、军事要塞、交通线等等一切有价值的目标进行持续有效的大规模的轰炸，他们的战斗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空军在云南战斗生活了3年多，对他们来讲终身难忘，而他们的故事越过年龄界限，在云南人民中流传。
1: 1943年，我开始打他们在一起修飞机，但是我们中国人修的技术我已经修得些了，所以他的技术呢，我一看随便就动了，上上螺丝啊，装装电线啊。到落后墓我们往前走，不晓得吗，外国人再也可以挨着装，外国人还是好处呢，有些我们说老实话，他是这边来呢，哦，没修过技术，倒还想我们修，他们的脾气就要好点酒，所以是喝酒吃吃饭都是三不五时呢，就是喊着去玩呢，去昆明街上瞧电影啊这些。他们有交通超人，每天拿着南平街去，啊，听着们晚上开会来。
2: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讲说是好像那个外国人的飞行员，他们早上要吃鸡蛋嘛，啊，可是那个鸡蛋就在云南的时候，那个昆明就缺乏鸡蛋，后来这个农民呢晓得说是哎他们需要鸡蛋，所以很多人就送鸡蛋送到那个14航队总部去，那么后来就鸡蛋就非常多，那么后来那飞行员他说每个人要早上要吃好几个鸡蛋。还有呢，就是说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么比方这个飞机来轰炸了，是或者是警报啊，什么东西都是靠人呐 来做这个工作，所以那些所谓军民大家合作还是非常密切。还有使到人家非常感动的就是说，比方讲很多机场吧，这个日本飞机炸了以后，马上老百姓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就到那个机场那儿去，马上把这个机场那个跑道重新又搞起来。所以不管怎么讲呢，今天啊50多年以后啊，大家讲起这些美国志愿队到中国来这一段历史还是非常动人的。
3: We admire the Chinese people very much for several reasons. They saved the lives of a lot of our pilots. If you got shot down in China, the Chinese guerrillas and peasants would get you out almost every time at the great risk to their own lives. They would disguise you and lead you away and hide you and get you back. Some people took 3 months to get back, but they were excellent. They also had a big, what they called a warning net.All the cities around there had telephones and radios, and they would call in when the Japanese were coming, so we knew where they were. It was just like radar. They built all our runways. They could fix a runway if you got a bomb hit in a big hole in the runway. they'd have it fixed in, you know, half a day. Really very hard workers and very happy all the time. I couldn't see much reason they were happy because they were working.

0: all the time breaking up rocks to make runways, but they seem to be, you know, they'd always wave to you and go ding hao, and they seem very, very pleasant people.
1: My personal feeling 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t only have been good friends, but should be good friends and should continue to be friends.
2: We had more help than we needed, and they just worked perfectly together. I loved them then, I love them now.
3: 据说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一天开车外出，在机场附近看见一个老年妇女带着一大群孩子。陈纳德感到好奇，他不相信这个女人有那么多的孩子，于是他下车询问，得到的答案是，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去修机场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云南有20万人修造了几十座巨大的军用机场。如今这些机场大都保存完好，昆明、洋街、云南驿、呈贡、宝山，这些机场的名字不仅印制在地图上、书本上，更镌刻在人们的心上。为了能让机场的跑道承受运输机的重量，人们用双手把大的石块敲小、弄碎，再一层层地铺上去，然后几十上百人拉动石头碾子碾压。就这样，云南的人民用双手双肩铸就了一艘艘永不沉没的航母。据史料记载，使用这些机场的驼峰运输队在2年多的时间里，一共把80万吨的物资运到中国，超过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中国所有对外通道接受外援的总和。余晖下，那些曾经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石碾子依然静卧在机场边，每当有美国老兵来到他的旁边静静地凝望时，总是泪流满面。他们见证了美国小伙子们的青春，见证了那段历史，也见证了人们难以割舍的情怀。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60多年前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飞行员驾驶 C-46、C-47、C-54 等运输机在这条航线上是怎样的一种飞行。据资料显示，在河谷地区飞行，如果高度不够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河谷里的气流运动速度很快，加上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冷热气流的交换无规律可循。当两股气流交锋时形成的风切变，轻则使飞机剧烈颠簸，重则造成飞机解体。驼峰航线的开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飞行在这条航线上的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必须去摸索探寻。这时日军又占领了缅甸的密支那，他们的飞机可以控制到中国边境以内，致使飞越驼峰的飞机不得不绕道走更艰难的路线。没有导航台，没有相关的气象资料，山峰、河流、垭口，或者是一块石头，甚至自己占有坠机的残骸，成为了飞行员们的航标。这些驼峰航线上的年轻人凭着他们的勇气、娴熟的驾驶技术，每天往返于印度、中国。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牺牲，有的已年逾古稀。
4: It was unknown territory. The mountains were high, and the weather was bad, and the Japanese Zero fighters were lurking around the corner. So we had three enemies. We had the mountains, we had the weather, and we had the Japanese. The worst one,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and many of us, was the weather.
5: 就是七六那不好，一下会站起来吃饭，压着腰杆子，一下也那个是落下个，说屁股都不落地呢。有时候会撞着头，那个保险不拉着会撞着头呢。所以呢，气候相当不好，到那些地方，可以天气一变嘛。从地下看那个冬季天呢，好玩的呢，鸡爆粗呢，好牙的呢，这飞机飞进根本真是一点大的玻璃窗。
6: Well, we'd start with 4,000 gallons in all of the tanks, and we'd leave 1,100 gallons in China and save enough to get home on. And, we first started flying with all the gas tanks full, but that was too heavy, and three out of the first flies crashed out in the jungle, so we decided to take some gas tanks out and fly a little bit.
3: 这条航线飞越印度、缅甸和中国，途经高山、冰川、热带疟疾区、原始森林和日本军占领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条航线。恶劣的气象条件、性能有限的飞机，加上近乎极限的飞行，在这条航线上，坠机成为了经常发生的事。有一本书这样凄美地描述，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驾机的飞行员完全可以借着山谷里绵绵不断的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给这条散落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

0: 1999年1月7日，中国云南永平县山阳乡村民罗光普、李万本收到了一件来自美国的礼物，一架美国二战时期 C-46 型军用运输机的模型，并附上了这样一段话：1945年8月4日，我们的飞机在驼峰航线执行任务时不幸坠落在这里，我和我的机组受到了这里人民及时的救护和热情的款待，至此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和最衷心的祝福。落款是美国原陆军空运总队 C-46A 型运输机编号42107286全体机组人员，机长陆军上尉罗兰·约翰逊，副驾驶陆军中尉罗伯特·罗勒，报务员陆军军士约翰·卡罗尔。
1: 当时我们就是11点飞机在上盖正中间着火，
2: 叫出一种怪声，然后叫法，叫了以后呢，飞机就说这个方向呢就塞在了这个坑坑头，大机头呢是在这中间啊，那个机头呢扔掉，这个机头呢就在这个地方。
1: 驾驶员们就跳伞，跳我们或者跳下来200公尺，这个地方，落在这个地方一个，落在坡坡上一个。
0: 据机长罗兰·约翰逊的回忆，几乎就在他跳伞落地的同时，中国人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因为山阳的老百姓习惯了空中的轰鸣，他们也受过识别救护飞行员的训练。在山阳这所土木结构的房子里，三位美国人度过了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夜。
2: 第二天啊，美国人呢、啊、就来，他们驾驶员就来看飞机了，来看的带着沉重的步伐、啊、慢慢的走着，走呢，他那个路呢比较滑，他这样子一滑呢，我就给他来拼的拉这个手啊，啊，拉手他给我捂手啊，牵上个了一步以后，他就比顶好。
0: 当罗兰·约翰逊机长看到他的飞机已经摔碎，那种想把飞机修好重上蓝天的希望也随风而散。在山阳人的护送下，他们一行三人带着无限的遗憾跨过澜沧江去了宝山。60年前，当飞虎队战机掠过腾冲的天空时，腾冲人充满了一种喜悦，日本人不是飞虎队员的对手，已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上。那段时间里，腾冲的人们用眼睛看着掠过天空的飞机，寄托着和平的向往。当他们看到有坠落的飞机时，便用一种本能的爱心去救护。他们没有要求过什么报答，没有理会谁救到一个飞行员讲10万美金的政府令的传言，甚至不知道被营救飞行员的名字。但美国飞行员们在腾冲战斗的故事却在人们中久久地流传。在腾冲城这个幽静的小院里，段生奎摆弄着他的收藏品。这位土生土长的腾冲人，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故事演化成一件件记录历史的物品，有人称他为收藏家，他却说他只是个拿着国家工资的保管员，他个人的收藏爱好只是为了记住那段历史。

0: 最为欣赏的两件物品，一件是美军士兵用炮弹壳做的和平鸽，一件是已经破损的飞机方向舵。凝神细看这两件物品，它们会变成两把小锤，敲打你的心灵。
1: 我收藏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飞机的这个方向舵，方向舵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鼓动的这个草靶这点，美军的 B-25 轰炸机啊，步行在这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坠落，坠毁了以后的话呢，就是留下了这些遗物，是吧？一个是飞机这个方向舵，是吧？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已经是这个相当破旧了。
0: 飞行员晕倒在驾驶舱里，村民范少安和范正才最先跑到飞机前，把三个飞行员背下飞机，用鸡蛋清灌进他们的嘴里，把他救醒。苏醒后的飞行员用步话机召唤来的小飞机强行降落在田里。小飞机载着伤员起飞，由于田地的长度不够，致使飞机撞在了树上。接着他们又召来了飞机，这次美国人要求中国人帮忙把田埂铲平，村民们用了5天的时间修筑好了一条跑道，把美国人送走。2000年5月的一天，这位叫丽莎·芬德雷的女士来到了界头乡。她是带着父亲威廉·芬德雷生前的嘱咐，来寻找曾营救过她父亲的恩人们。在1945年的初春，威廉·芬德雷驾驶的 P-38 战斗机坠落在界头附近的一片稻田里，飞机落地起火。村子里的老百姓救了他，并把他护送到腾冲城。由于机缘不巧，威廉·芬德雷一直到去世前都没有机会亲自到腾冲去感谢救过他的人。现在他的这个愿望只好由女儿丽莎来完成了。
2: My father, when he was a pilot during the war in 1945, was by his own account, a brash, arrogant young man. He was, good looking. He was, very self-confident. He was flying the fastest plane the United States had at the time with no guns, which was even a more, masculine thing to do.And so when he had this emergency landing in this pla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he was helpless. And these people who he had never met, who he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ir generosity, the way they made sure he felt safe right away, that he was not in any trouble, offered him food, gave him the best bed in town, guided him back to Teng Chong, changed his lif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t opened up somehow the compassion in him.
0: 老人饶有兴致地给丽莎讲述着当年飞机坠落时的情景，因为飞机落下的地方正好是他们家的田。
3: 家的能够不好，那让我们比较懂他，比较懂。
0: 就在界头中心小学的房檐下，挂着威廉·芬德雷曾驾驶过的飞机的发动机的部件，它作为学校的钟。丽莎看到钟时自言自语地说，爸爸，我很为你骄傲，你的飞机和你一样忠于教育事业，这是 P-38 飞机的最好归宿，这也是你最大的荣幸。当这口钟每天被敲响的时候，那钟声会随着朵朵白云传得很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5月13号至14号，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

0: 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三十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再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深入产业园区、科技企业，认真学习园区管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经验做法，走进医院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及下步计划。王宁、王宇波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帮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与我省燕山县工业园区深入合作，推进绿色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代表团一行来到园区，了解区块链技术在航运贸易、中医药溯源、文旅融合等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园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互滇两地同志围绕加强产业协作、优势互补深入交流，表示要持续深化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园区管理、招商运营、产业培育等方面深耕细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代表团来到行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小红书发展情况及在滇业务介绍，促进文旅推广合作。在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情况，商谈双方合作方向。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人形机器人销往全球，大家饶有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演，仔细查看具身智能运动、交互作业场景应用演示，探讨商业应用潜力。在三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参观学习中，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和启发。大家表示，上海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务实行动取得的成果成效令人鼓舞。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云南绿电、稀贵金属、气候环境等资源优势，共建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项目，拓展人工智能在产业转型、边境管理、安防巡检、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民生领域一直都是互滇协作的优先项。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通过组团式帮扶迪庆州人民医院、墨江县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上百名医疗队员驻点帮扶，组织数百人次医护人员赴沪学习培训，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高原慢病、代谢性疾病等防治管理水平。代表团参观医院特色学科建设、医疗科研、远程诊疗等成果，通过视频看望援滇医疗队员，对援滇医疗工作表示感谢。互滇领导表示，两地要继续完善组团式帮扶机制，合作开发应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一支又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助对口地区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互滇合作三十载，情谊深深硕果丰。两地领导在考察中深入交流，共话未来，一致表示要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谋划实施好互滇协作“十五五”各项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产业转移、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健，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考察。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

0: 甚至未来产业，我们进行学习交流，看到的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又和我们云南密切相关，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1: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2: 护天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护天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制的新篇章。
3: 加强和上海平台企业的合作，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4: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护天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2: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护天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4: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护天产业协作和研基建设，抓好护天16+16重点研基，高质量建设绿地产业协作研基，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集全省之智，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15+5，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2: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7: 玉山、红北西市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相互的帮忙，在我们努力设置每年都举办一次好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这种桥梁的关系。
2: 14+5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
8: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2: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

0: 南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
1: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它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0: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
2: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3: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0: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
4: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未来5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5: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金色热线方面的消息。5月7号，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网友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无法安装充电桩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深入现场督办，目前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5月8号一大早，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看到，即将建设充电桩的公共区域已划定围挡。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
7: 昨天在住建部门牵头及各部门的协调下，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施工队已经开始进场。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在1个星期内可以安装完成。
6: 5月7号，有网友通过金色热线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物业不允许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而承诺建设的集中充电桩半年还未动工。节目中，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明确承诺，
8: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计划在1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6: 据了解，龙运雅苑集中充电桩项目早在年前就已启动筹备工作。由于涉及小区公共区域占用，加之电力容量问题，导致项目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充电桩迟迟未能安装。接到网友反馈后，昭通市相关部门于金色热线播出当天就立即成立了专班， 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措施，与小区物业和业主交流，并得到了双方的支持。施工队5月7日下午开始进场，
9: 第一时间成立由市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配合，安装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负责的工作架构，专班化推进安装工作，积极对接发改、供电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确保通电设施安装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督促安装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倒排施工计划、增派施工人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市区住建从7号起，每天安排专人驻守，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全力确保安装工作如期完成。
6: 此次启动的一期工程将建设20台慢充充电桩，加上后续2期的3台快充，全部集中于小区正大门区域。按照倒排工期计划，1期20台充电桩将在5月13日前具备使用条件。
7: 我看见已经开始动工安装了，这样我们以后充电就方便了。今日热线上，提出来以后，我们龙源园这边，这个安充电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10: 之前一直想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充电桩一直没有落实，业主群里也是反映了很多次。现在呢，我看北苑后面停车场已经开始在施工充电桩，我觉得也是方便了我们业主。后期打算也想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6: 针对此类民生痛点，昭通住建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并计划将小区停车位要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10%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将来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
5: 今天，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11: 道路交通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和幸福生活，云南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深入发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实现同比3年分别下降。
12: 我们还开展了深入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攻坚行动，开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违法载人、超速行驶5个专项整治，查处5类重点违法169.1万起。
11: 结合云南实际，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民利企举措，依托科技力量提升服务效能，以高质量交管服务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金色热线节目前，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内多家的医院周边，发现了很多落客区成为了出租车、网约车的候客点，车辆长期占道排队滞留候客，让便民区域沦为了交通堵点，不仅打乱了门前通行秩序，反而给就医的市民增添了新堵。具体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共同了解。
13: 早高峰时段是医院就医车流、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也是医院门口交通拥堵乱象最突出的时段。上午8点多，在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正门门前的滇缅大道上，短短5分钟内就有20余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停靠滞留，10余辆车首尾相接排成长队，稳稳占据医院大门区域。原本宽敞的临时落客通道被彻底挤占，
14: 就在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交警管过很多次吗？也没啥用。
13: 采访中，王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来医院就诊最头疼的是门口的交通拥堵，很多病患、老人、孩童只能在车流缝隙中下车，在这样无序的车流中穿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14: 就是怕这些出租车挡着救护车嘛，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种送病人的车嘛。
13: 本来很宽敞的滇缅大道，因为部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长时间占用，导致道路最右侧的2到3个车道在早高峰时段通行效率非常低，一些驾驶员留在车内或下车等候，长时间原地驻留接单。 直接压缩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
15: 小区一

0: 渡过来，基本上人就肥了，就是走也走不得，小腿也不得，电瓶车也动不得，什么都动不了。
1: 到车来，车一这个要跑得多，停得过来，才到这里才可以下嘛。可能还超过了过好的时机，靠不了嘛，整个叶生生也跑断。
2: 记者在昆明市的多家医院门口看到，不少出租车和网约车在主干道缓慢行驶，原地等候。后方车辆快速积压，短短数百米路段通行耗时常常超过半小时，更有部分出租车为规避电子抓拍，特意掀开后备箱遮挡号牌，长期占用医院专用车道候客，或使就医车辆临时变道绕行，极大增加了道路剐蹭追尾的风险。
3: 之前带家人过去检查哈，然后你如果说你要排到医院门口，那是要等非常非常久呢。如果说你把车停远一点，让家人自己走过去，那距离又很远，又怕耽误那种过号啊这种个。
4: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责人在直播节目中表示，昆明交警已经关注到医院、商圈周边的出租车、网约车违停候客等突出问题，并于前期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整治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将通过强化现场管理、精准布警及约谈企业等措施，开展进一步整治。
5: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集合查处的一些情况，定期将查处的情况呢通报给企业，督促企业呢加强内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对一些违法比例较高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在提醒后没有改观的，我们会将联动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加大这个约谈整改的这个力度，对违法高发的企业呢进行约谈整改，对违停候客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我们将精准的布警。目前呢，我们昆明支队已经采取利用了无人机抓拍，还有我们警用摩托车、非现场执法抓拍等这些科技力量和手段，对其违停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呢，进行坚决的查处。
4: 道路交通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云南交管部门聚焦事故防控、便民服务，开展多项专项整治，事故风险持续下降，便民举措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6: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
7: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网审，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6: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8: 5月12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10大典型案例，云南省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3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

0: 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
1: 比如说我们设置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应急广播电话通知，同时引导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联系主干部，也就有主干部就是联系了自干进行道路的包通，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0: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阻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2: 近日，三级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纪录片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中老铁路纪行》以英国摄影师展开中老跨国旅行为主线，记录了他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从中国昆明出发，抵达老挝万象的所见所闻。该片全方位展现中老铁路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体情况，以细腻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事迹以及宏大的叙事视角，解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内在机理。截至目前，纪录片已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户收视家庭。
0: 5月13号至14号，2026三台彝族赛庄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楚雄大窑举行。活动现场秀群翻飞，弦歌四起，针尖上的技艺绽放出耀眼光彩。
3: 第一次感受到这边的赛庄节，我们在这次的实习调研当中呢，感受到这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好客与淳朴，也感受到独特的非遗文化。
0: 赛庄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节庆活动以女性展示刺绣服饰为核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乡村 T 台秀。
4: 近日，由宝山市检验检测院主持完成的咖啡果皮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科研成果顺利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评价。这一项目首次完成云南咖啡果皮营养功能安全成分及毒理学系统实验研究，并首次制定云南省咖啡果皮系列地方标准和云南咖啡果皮茶加工技术规程。今年前4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4月单月进口8.2万吨，涵盖金枕、猫山王、甲伦等7个品种，进口后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
5: 初夏时节，云南多地的凤凰花相继盛开，一城一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抹亮丽的色彩。祝你晚安，再见。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孟加拉湾上空活跃着一个热带扰动，它像吸水泵一样把周围暖湿水汽抽吸并抬升上来，再配合上位于印度和缅甸之间向高空巨型水汽输送带的印缅槽，给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东北部、缅甸西部制造强降雨天气。雨水不仅耐力十足，一整天不间断，而且爆发力也不容小觑，短时强降水常常穿插其中。像是达卡未来几天每天都会下雨，当地五月份降水量会成倍的增长，多雨的状态将会持续到十月份。那赤道附近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雨势也不小，普遍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而在南亚的中西部则是晴热暴晒，最高气温几乎都在40度以上，甚至能达到45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4到26度，伊斯兰堡晴20到34度，平布小雨12到22度，地利小雨23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

0: 金边小雨，27到35度。万象小雨，26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1到33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4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素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40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阵雨，20到33度。昆明晴，14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毯，让你

0: 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干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吃、敏、养、护。宝宝吃得安全吗？为什么总是起疹子？家真的够安全吗？孩子生病怎样做才不慌乱？育儿路上处处是学问，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误区。本期节目邀请儿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熊晶晶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关于照顾宝宝啊，我们的家长谁不是操碎了心呢？常常因为一些专业知识的缺乏就掉进坑里，事与愿违。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熊晶晶医生，他将为我们来拆解育儿道路上的四大雷区：吃的危险，还有敏的烦恼，养的节奏，以及护的盲区。熊医生您好。
2: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熊晶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熊医生，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到处都可能有坑啊，今天要邀请您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我们首先来说吃啊，孩子家长经常追着喂，还有的家长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早早的给他喂成人的饭菜，还有呢就是喂他们零食，这些应该都会有一些问题吧。
2: 对，这些都还是存在很多的误区的。就比如说追着喂这件事情，首先它破坏的是宝宝自主进食的兴趣和能力，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我们宝宝良好习惯的养成。最严重的风险的话就在于它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宝宝在跑动、哭闹、大笑的时候给他追着喂饭，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窒息，那么如果窒息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是脑死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急诊每年都有可能会碰到类似很多的病例，
0: 听起来真的是很吓人啊。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小饭桌上其实还会有很多的隐形杀手，是吗？
2: 对，的确是非常多，而且很多家长是在意外发生以后才追悔莫及的。除了我们经常说到的坚果、果冻、奶片这一类食物，还有像年糕、汤圆这些糯米的食品，还有像荔枝、龙眼、葡萄这样整颗的水果，甚至一小半没有切碎的苹果，都有可能成为气道异物。那么这些气道异物的话，一旦卡住主要的这些气道，

0: 到的话，就会导致窒息，特别是对于我们3岁以下的宝宝，那么他的吞咽、咀嚼以及咽喉的防御功能都还不完善。但是这个年龄阶段呢，他们是用口腔来进行一个探索世界的，什么东西都可能往嘴里放，但是还没有能力安全地处置他们。
1: 小馒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一些没切碎的水果都可能呛到。
0: 是的，
1: 花生米什么的
0: 都是一些高危的食物。
1: 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气道异物梗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看一个短片。
0: 施救者取座位，一侧的手掌尺侧张开，固定住宝宝的下颌角。另一侧手固定住宝宝的胸背部，让宝宝翻转过来，面部朝下趴在我们一侧的前臂上，并置于大腿上。另外一侧的手掌的掌根部在宝宝的两侧肩胛骨中间，用力向下叩击5次，1、2、3、4、5。这个时候观察宝宝的口腔内是否将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排出，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5次的胸部按压法。一侧的手固定住宝宝的后颈部，将宝宝翻转过来，面朝上躺在我们的前臂上，同时置于一侧的腿上。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的话并拢，然后的话在宝宝乳头连线中点下方用力的向下按压5次，1、2、3、4、5，观察是否将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排出，那么重复以上的步骤，直到宝宝把异物排出。对于1岁以上的孩子，我们采用的是腹部冲击法来进行急救。1岁以上能够站立的孩子，施救者站在孩子的后方，双手从后部抱住患儿，然后的话身体固定住孩子，孩子的身体可以稍微往前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剪刀石头布的口诀来进行施救。一侧的手指的食指和中指并拢呈剪刀状，这个的话是用来定位的，定位是在脐部的上方，放置于脐部的上方两横指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法的位置。另外一只手握拳，拳心朝内，那么放于脐部两横指以上的这个位置，这只手打开成布的形状，然后包裹住我们的拳头，向内用力的冲击，直到孩子的异物排出。
2: 记住，在施救的同时，务必让旁人拨打急救电话，预防永远大于急救，请让危险食物远离宝宝。
1: 所以关于气道梗阻时候的急救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建议大家能够录屏或者是截图保存啊。那么熊医生，在我们刚刚说的孩子的喂养方面还有其他什么误区吗？
0: 那么常见的一些误区，第一呢，就是辅食添加过早，宝宝还不满4个月就给他添加了比如像米粉、蛋黄一类的食物，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他的胃肠道是消化吸收不了这类食物的，还会造成食物的过敏。第二呢，就是辅食添加过晚，宝宝已经7个月龄了还没有添加任何的辅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错过4到6个月味觉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就会给宝宝造成一个营养不良、味觉发育不良、挑食偏食、过度的依恋母乳。另外的话，第三方面就是重口味，会用菜汤、肉汤给孩子拌饭，或者是成人觉得好吃，那么可能宝宝也愿意接受，殊不知这样的一个喂养方式会导致我们宝宝的钠的摄入超标，然后让宝宝依赖这种重口味以后，那么他就不愿意再接受天然食品的这些口感。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过度的精细，那么有些家长的话只给宝宝吃一些泥状的、沫状的食物，不让他咀嚼，那么这个时候也会错过宝宝口腔咀嚼能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7到10个月，那么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宝宝口腔肌肉以及语言的发育，那么会导致宝宝挑食、语言发育功能的落后。另外的话进食困难，易进食一些颗粒状的食物的话就会发生干呕，那么一般咀嚼能力弱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他的发音的清晰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1: 那在婴儿的喂养阶段，几岁以前不建议在他的食物里面加盐呀？
0: 在1岁以内的孩子饮食是不加盐的，要少糖，1岁以后的孩子饮食也要尽量清淡。
1: 那辣椒呢？
0: 辣椒的话，1岁以后的孩子根据孩子的口味，那可以适当加一些。

0: 因为有很多重口味的家庭就觉得，哎，我从小就要培养孩子能吃辣，不然他长大了跟我们口味不在一起了。那这应该是建议在一岁以后慢慢增加。
1: 对，根据孩子的口味，那可以适当增加。
0: 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个简单易记的喂养的口诀呢？
1: 可以记住这样一个口诀：由少到多，由细到粗，由稀到稠，由一种到多种，然后循序渐进。同时还要注意进食技能的培养，在宝宝健康的时候给他添加辅食，一岁以下是禁盐少糖的，一岁以后也尽量清淡，一定要让我们宝宝坐在餐椅里面专心的吃饭，安全永远比你多吃一口要重要的多。
0: 对了，这个小孩能喂他零食吗？
1: 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吃太多零食的。
0: 那几岁，一岁以前最好就不要喂，是吧？
1: 对对，
0: 一岁以后也是可以慢慢加。
1: 对，是这样的，可以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我们说完吃，来说说家长也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过敏。那孩子过敏，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他肯定是皮肤上有问题了呢？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三看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来判断。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看皮肤，那么皮肤上有没有反复出现的一些湿疹，那么湿疹的话容易出现的部位在面部，还有一些肘部呀，腹部的这些皮肤。另外的话有没有反反复复突然出现的一些风团样的皮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荨麻疹。那么第二看就是看我们的消化道，那么有没有长期频繁的一个呕吐、腹痛、腹泻，甚至便秘，还有些孩子会出现大便带血的情况。第三看呢，就是看呼吸道，那么孩子有没有长期的鼻塞、打喷嚏、揉鼻子、揉眼睛，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咳嗽、喘息。那么如果一个症状在我们宝宝吃到或者是接触了某个东西以后反复规律的出现，那么就要高度怀疑是过敏。
0: 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马上带他去测一个过敏源呢？
1: 也不是。那么我们关键第一步做的就是要记宝宝的饮食、记症状、记时间，而不是盲目的去做检查。这些资料的话，在你就诊的时候，对医生的诊断帮助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就过敏源的检测来说，对于一岁以下的孩子，不管你是做的皮肤过敏源点刺，还是抽血做的特异性 IgE 抗体的检测，他们的解毒都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他们都不能识别我们非 IgE 介导的这个食物过敏，而且它两者的这个特异性还有阳性预测率的值都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的话，它的这些阳性和阴性的解毒是非常慎重的。另外的话，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这些宝宝，那么他诊断的金标准是食物的回避和激发实验，也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回避可能的过敏源，然后观察宝宝的症状得到缓解，那么再次引入这个食物以后，宝宝的症状再次出现，我们就可以证实他是牛奶蛋白过敏，而并不是通过过敏源的检测来进行诊断的。
0: 那如果牛奶蛋白过敏已经是诊断出来了，这个孩子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叫终身避免了呢？
1: 也不是。关于这部分孩子的喂养问题的话非常的关键，那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果这些孩子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那么母亲需要采用的就是一个饮食回避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的话就要严格的回避一些饮食，比如最常见的鸡蛋、牛奶、海鲜、坚果这一大类致敏的高危食物，那么一般规避的时间是2到4周。那么在妈妈规避饮食的期间，也要同时注意营养的均衡，特别要注意维生素 D、钙的一些摄入。那么我们严格的食物回避的话，是需要2到4周，那么并不是盲目的忌口，那么导致妈妈发生一些营养的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如果是配方奶喂养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更换为深度水解或者是氨基酸的配方奶，那么并不是说要给他更换成羊奶粉或者豆奶粉，因为羊奶粉和豆奶粉也是非常容易发生交叉过敏的。在更换氨基酸奶粉和深度水解配方的话，很多家长也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我需要规避多少。那么出于我们胃肠道黏膜修复以及耐受形成的这个时间考虑的话，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他需要规避牛奶的时间不能少于6个月，或者是要到我们宝宝满9到12个月里，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引入这些牛奶。

0: 那么另外的话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部分水解配方，那么部分水解配方它是不能够作为食物过敏替代的一个配方的，它只能作为我们食物过敏治疗了以后的一个续罐引入。那么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这些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不断成熟的话，它是能够形成免疫耐受的，那么不需要长期的回避，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的话逐步的进行一个转奶。
1: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有些家长他在判断孩子到底是哪一种过敏的时候，他只看到了红疹，怎么样判断他是湿疹呢，还是痱子呢，还是荨麻疹呢？
0: 那么简单的说，痱子的话它容易发生在我们的颜面部、颈部、腋下这些出汗多但是的话又不透气的部位，那么它是像一粒一粒的小水泡一样的。那么湿疹的话，那么它就是容易出现在面部、肘窝还有膝盖窝这些容易经常摩擦到的部位，那么它通常是对称分布的、成片的，皮肤会干燥粗糙，还会有脱屑，而且一个非常严重的瘙痒是它的特异性的表现，那么宝宝会去抓会去蹭。而荨麻疹的话，它就像蚊子叮的一个大包，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一个突发的风团样的来去匆匆这样一个特点。
1: 那不管是哪一种疹啊，家长不要第一时间去给他乱擦药，最好就第一时间就医了，是吗？
0: 是的，最好还是要就医，判断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么比如像痱子这些是不需要额外用药的，我们只要处理好皮肤，那么保持干燥清洁就可以。但是湿疹的话就可能需要局部的一些用药，那么荨麻疹的话要找一下可疑的一些过敏源。
1: 但是总的来说会有过敏的症状，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免疫力需要加强？
0: 过敏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反应，那么并不能说是我们要吃什么药物就能根治，但是在过敏发生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试通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缓解症状的。
1: 那说完过敏，我们来说说家里面的一些家庭安全隐患了。我们觉得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对于婴儿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地方都可能让他意外受伤，是吗？
0: 是的，比如说第一最常见的一些隐患就是摔伤，那么比如说从床上、沙发上或者是尿布台上摔下。第二呢就是一些误服中毒，小朋友的话不小心把一些洗衣凝珠呀，或者是一些电池这些纽扣电池或者是药品当作糖果来吃。第三呢就是一些烧烫伤，比如说不小心碰倒了这些热水瓶，在拉扯桌布的时候导致热汤的翻洒。另外的话就是夹伤，比如被门啊、抽屉啊甚至马桶盖夹伤手指。那么另外就是宝宝会把手伸到那个电源插孔里面导致的触电。那么很多这些意外都是频繁发生的，而且有些家长也低估了我们宝宝的行动能力和好奇心，总以为我看着呢，但是其实这些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
1: 的确听起来都特别可怕，我小时候也发生过很多意外，我也从床上掉下来过，我也被开水烫伤过，都真的非常危险。那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排除这些隐患，做一个婴儿安全化的改造呢？
0: 作为这个改造的话，我觉得核心的思路我们可以从宝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爬、站、抓、咬、放嘴里，这些都是他们探索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以下这些方面，比如第一个做好一些隔离，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些安装一些安全的防护栏，隔离好厨房、隔离好阳台还有楼梯。第二呢就是做好一些包裹，那么包裹好我们的桌角、柜角。第三呢就是要覆盖，那么把我们的电源插孔的话都要装上这个安全防护盖。另外就是要锁住，把这些药品呀、化学品呢锁进我们的柜子里，那么抽屉呢还有甚至是马桶盖，那么也要放上我们的安全锁。
1: 马桶盖还可以加锁？
0: 对，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这些安全锁可以供我们选择。家里面重的家具的话一定要固定好，电视机的话上墙，那么防止倾倒。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到不离开，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我们的婴幼儿单独的独处。那么因为这些意外的话往往就在我们转身的一瞬间发生的，那么希望通过以上的这些方法能把我们的家庭改造成一个宝宝可以自由探索。

0: 所，但是不受伤的环境。
1: 哇，我觉得家长要注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可以被逼为强迫症啊。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要蹲下来或者趴下来，以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个家，你就会发现很多安全隐患。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养。其实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生活规不规律也会影响他容不容易感冒啊、发烧，是不是？
0: 是的，确实是这个问题。那么规律的作息时间是我们宝宝健康的一个基石，那么固定的吃睡和玩的时间，那么会让宝宝在极大的程度上获得安全感，也会稳定他的内分泌，稳定他的情绪，对他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2: 宝宝不会说话，但一直在用身体语言和你沟通，读懂这些信号，焦虑能少一大半。我困了，第一个睡眠信号出现时就启动睡前程序，一旦错过，宝宝会因过度疲劳反而兴奋地睡不着，及时回应是养成好睡眠的第一步。我饿了，我饱了，按需喂养并学会识别饿和饱的信号，尊重宝宝的感受，能帮宝宝建立健康的饥饱感，减少以后挑食的可能。发烧不是病，是免疫系统在战斗。如果宝宝精神差，异常烦躁、呕吐，或出现你无法解释的皮疹，请立即就医。养育没有标准答案，但观察和回应是不变的道理。读懂宝宝的身体语言，用爱和知识给出恰好的回应，就是最好的养育节奏。
1: 很多家庭里面孩子一发烧感冒马上就送医院，家长着急忙慌，可能直接就给他喂抗生素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这确实是有存在误区的。那么作为宝宝生病的话，家长的话要避免做到两个误区，第一就是一个盲目的自制，第二就是粗心大意。那么就比如说发烧，不管体温是38度还是40度，立马就给我们宝宝使用抗生素，这绝对是错误的。那么发热它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关注体温表上的数字以外，还需要重点关注我们宝宝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舒适度。如果体温超过38.5度，那么宝宝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只是有一些不舒服的主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家根据宝宝的体重口服一些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来帮助他退热缓解不适。同时的话要严密的监测，如果宝宝出现高热不退、惊厥、呼吸困难、频繁的呕吐，甚至是出现精神萎靡、烦躁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即的就医。
1: 那总之我们家长需要学的还真的挺多的啊，平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积累才可以在关键时刻不慌张呢？
0: 有几个建议。第一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那么来学习一些基本的育儿知识，还有一些常见病的知识，比如说医院的一些科普节目之类的。第二的话，我们家中要常备儿童专用的安全的一些药物和一些器械，比如说退热药、体温计、海姆立克急救法的示意图。第三的话，你也可以和一个你信任的这些社区医生、儿科医生保持联系，在你不确定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专业的初步的指导。另外的话还可以给家长一个小口诀，一看二测三判断，一看我们宝宝的精神状态，二测体温，第三的话再判断是不是需要立即就医。
1: 实在是太全面了啊。那么最后的时间，熊医生有没有给我们的家长几句叮嘱的呢？
0: 育儿的话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每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育儿的过程也是我们和宝宝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家长不是超人，不可能做到完美，也不需要以前的一些疏忽过度的自责，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用科学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懂原理、会分析、能判断、敢求助的学习型父母。你们的爱和理解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坚实盔甲，祝愿所有的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非常感谢熊医生今天用最通俗的语言啊，给我们拆解了孩子宝宝成长路上的那么多专业的问题。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宝宝健康成长，祝愿每一位父母都可以从容的度过自己的育儿生活。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2026年4月25日，正值我国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3: 健康科普，全民参与，希望呢，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预防接种的认知与信任。
2: 云南省疾控局、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主办，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启动了以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设洛龙公园主会场与乌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会场，主会场内10个科普展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专家一对一答疑，趣味互动，寓教于乐。分会场中，权威专家为基层疾控人员和家长带来专题讲座，面对面解答接种困惑，消除疑虑，提升接种意愿。云南省疾控负责人在采访中指出，数十年来，免疫规划工作成效显著，全省疫苗针对性疾病发病数从1975年的57万例下降至2025年的2.6万例，降幅高达95.43%。天花、脊灰、白喉等严重传染病已实现长期无病例报告，全省已持续巩固无脊灰状态。
4: 人民群众接种疫苗的话，不仅仅是儿童需要接种疫苗，成人然后老年人都需要接种疫苗。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形成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分享、人人接种的一个大的环境。那么因为疫苗接种的话，它并不只是政府或者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它也是全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呼吁我们全社会都参与到预防接种这个行列。
2: 疫苗接种是控制传染病、降低疾病负担最经济、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手段。预防接种覆盖全生命周期，青少年、成人、老年人同样可根据自身情况获得针对性免疫保护。
5: 预防接种的一个全覆盖，然后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应该按需接种，然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预防疾病，通过这次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一个预防接种的重要性。
6: 希望大家树立主动接种全程保护的健康理念，按时接种疫苗，规范流观，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参与疫苗屏障建设，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及时核对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规范接种，携手筑牢免疫屏障，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筑牢儿童免疫屏障，我们再行动。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来坐，
9: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了不喽，麻烦啊！
10: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11: 赶快剪了头发嘛，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12: 2月6日、
13: 3月15日、
14: 9月3日，
15: 在建水、
16: 在一些
17: 宝山、
18: 高通、普洱
19: 发生一起
20: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21: 摩托车事故，
2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23: 导致颅内出血，
24: 造成了2人受伤、
2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3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32: 选头盔要选活格宽，卡紧卡扣才管用。
12: 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1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且某某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且某某得马菜，阿得阿且得西木里，肉内阿几大，你们同门呢？阿都不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总裁现在隐退了，可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他们都真的下野了吗？历代总统之所以要钱要不到，调兵调不动，就是因为高级将领们都去西口听总裁面命了。总裁，你别看他闲云野鹤，你知道吗？西口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藏了七部电台。他人在不在总统府不重要，他在哪里，哪里就是总统府。你、我、石兵团，所有人头上都有一根线，那根线在总裁手里攥着，因为党国只有一个领袖。
1: 党国不是一家一姓的，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那是拳打于防。我不管你们的线在谁手里，我廖杰只听国防部的命令。
0: 既然您心里还有疑虑，我们现在就给国防部派个电报，看看他是怎么说。等复电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喝一杯水，我跟您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总裁能在如此的危机关头把这样的重担交给您，说明他对您有着足够的信任，您又何必呢那么认真，这会伤了总裁的心呐。不过没什么，人心嘛，难免有动摇。别说您了，就算秦老帅那样的前辈，也有站立不稳、脚底下打晃的时候吧。
1: 我希望你把话说清楚点。
0: 你还不知道吗？松江殷千素的葬礼

0: 秦老帅居然跟共产党的市长肩并着肩抬棺，叛徒殷千素的下场就在眼前呐，他怎么还站错了队呢？
1: 如果没记错的话，秦参谋长应该是北平人吧？
0: 啊，
1: 想必没有下网打过鱼。
0: 啊，这还真没有，从小我净读书了。
1: 没打过不要紧，想必应该知道鱼死网破这个成语吧。
2: 司令，要说打鱼我是完全不懂，要说到成语，我觉得用在这儿似乎值得商榷，因为秦老帅一看就是能长命百岁的人，只不过是上了些年纪又有点糊涂。不过咱们总裁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会尊重老前辈，更何况有您给坐着镇，秦老帅就算捅出更大的娄子来，您也能够给他弥补得过来，因为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您能誓死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不会跟秦老帅计较这些小事情。
3: 报告
4: 司令。参谋长，国防部副电
0: 副电来了。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你有急事把兔崽子全让给人拦下了，一个都没跑。

0: 正式接手恒州防务。
1: 平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古枯，这还了得吗？
2: 秦鹤年的劝降电报险些就送到廖杰手里了，这个保密局是干什么吃的？电信员，给毛人凤发电报。
3: 是。
2: 毛局长在行动的配合方面，贵局口口声声保证绝无隐患，但就在十分钟前，秦鹤年的劝降电报险些直送廖杰手中，幸被我处截获，虽暂告危机解除，此事也着实可恼。就这么些，我处将很快对廖杰摊牌行动，希望贵局务必尽快除掉秦鹤年这个隐患，不要再出差错了。相信贵局，包括毛局长在内，谁都不想坏了总裁的大计，成千古罪人。

公布新闻是总裁的命令，你想做总裁的主吗？行动为什么失败？你自我反省。就在刚才，秦鹤年的劝降电报险些送入廖杰的手中，你的失败差点酿成大祸，坏党国大计。限你24小时之内肃清隐患，能否做到明日上午9点之前回复我？我相信你的能力，望再无辜负总裁和党国对你的信任。毛人凤。

0: 池铁城是秦雪的亲生父亲。嗯，这事儿我听了都觉得意外。你们的考虑是对的，秦老先生责任重大，这个真相暂时不宜向他捅破，嗯，以免扰乱了他的思维，出现不必要的波折。嗯，现在看来。 秦家的工作非常重要，曹必达，你留守，全权负责。嗯，欧阳，紫竹木你那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1: 我知道。
0: 要多加警惕，不放过任何线索。
2: 是。
1: 是。

0: 还记得吧，你小时候我也给你做过风筝，记得有一回我给你和铁城一人做了一个风筝，可他呢偏说你的那个比他好看，要跟你换，你不肯。
1: 那时候还小，后来不是也换了吗？那是我把你拉到一边，我跟你说，铁城霸道，我要你让着他，让就让吧。你呢，从小性子温和，宽厚。 遇事也不计较，可是铁城正好跟你相反，性子霸道，吃不得亏，啊，反正有一点是只要不合他心意，就闹起来没完没了，所以我总让你让着他，让着他，让着让着，让成习惯了，
2: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1: 不就一个风筝吗？一只风筝无所谓，让就让了。可要换成是你自己心爱的人呢，你也让。阿倩啊，你背信的时候，我也听着。 那一封封信，一字一句，都是你对孩子的感情啊！我这老头子听着，心里也怪难受的。三年来这一天天的，哪天不是你亲手给孩子做的饭，哪天放学，不是你接的他，孩子病了。 你比他还难受，恨不得替他生病。孩子要是高兴了，你比他还舒坦。只要他想要的，我敢说，就是天上的月亮，你都恨不得摘下来给他。三年了，要是养条狗，送人都舍不得。
2: 别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了，你早就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骨肉了。现在就凭着铁城那几句话，你睁舍得把那块肉割下来给他？老爹，我是舍不得。一开始我是看着子舒和小雪无依无靠的，觉得他们可怜才去照顾他们。谁知道后来，他们俩的善良和对我的依赖。 反而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了。他们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让我能像现在这样过上平凡而踏实的日子。您说的没错，在我心里，小雪就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心头肉。 要把这块肉割掉，我非常痛苦。最开始，我是因为池铁城连子舒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非常的气愤。我觉得他根本不配当父亲，当丈夫，所以我没有把子舒和小小的消息告诉他。 后来的日子里。
0: 其实我都想过，我想干脆告诉子舒，池铁城已经死了，或者永远回不来了，好让他断了这份念想。可还没等到那一步，池铁城又回来了。他回到松江以后，又是无恶不作，滥杀无辜，我就更不敢把他们母女俩交给他了。直到今天，我知道池铁城的刺杀计划里竟然有小雪，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被逼无奈才把真相告诉了他。我承认，越往后我的私心越重，但是子舒和小雪等了池铁城整整九年，我就能因为我这点私心去阻止他们一家人团聚吗？
2: 他有什么资格认为孩子啊？就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是你在一直照顾他们母女俩，你才是真正关心他们的人。阿天啊，你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让步，你就不能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

0: 是不是妈妈吵到你了？
1: 没有，就是我睡不着。
0: 来，
1: 妈妈，你说苏爸爸他现在会干点什么呀？妈妈，他会来接我吗？
0: 他答应的事儿就一定会做到的。
1: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弹琴给我听呗。
0: 好，想听什么曲子？
1: 就听爸爸最喜欢的那首《永
0: 远的
1: 微
0: 笑》。
1: 微笑
0: 好，那我来弹，咱俩一起唱。
1: 嗯。

0: Hello.
1: Hello，你和振鹏准备一下，帮我去落实两个信息。秦老师早，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啊，我出去打个电话。
1: 老顾您呢？您那还是任务？哼。
3: 怎么突然要请假呀？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倒也没什么大事儿，小雪昨天受了惊吓。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1: 那得去医院呐。
3: 我先陪她在家休息一天，
2: 观察一下吧。
4: 好吧。
1: 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开口。
4: 待客的事情我来安排，都是老同事了，
1: 不用怕麻烦啊。

0: 谢谢你，方校长。
1: 好，再见。
2: 王婶，
3: 哎，
2: 钱给你。
3: 哦，好。
4: 现在，
5: 校长，有访客。
6: 副市长，刚才秦老师给学校打了电话，给他把小雪请了一天的假。
2: 副组长，你昨天分析他真没错，此叔母女一大早就请了假，十有八九是因为苏文倩或者池铁城今天会给他们实施行动吧。

0: 我们松江站全套人马的名单全在这儿了。我说你们这一大早晨的到我这儿来，一开口就要我们松江站所有潜伏人员的名单，请池组长要找什么呀？
1: 不嫌累啊！我们都是当过的人，只要你们开口，哎，你说我能不帮忙吗？事儿小，就不劳方站长大驾了。
2: 何连长。
0: 上面所有画勾的人员名单，麻烦您全部通知他们待命。
3: 你画的这些，除了船厂的，就是码头的，还有搞水路运输的，都和航运业有关呀。你们找这些人干什么？
4: 方站长，你现在不用多问，我师父自然会告诉你。麻烦你啊。
2: 所有这些，我们选中的人通知他们，做好准备，随时供调度。好，知道了。有件事儿想请教一下方站长。别说请教，
0: 请讲吧。郑德江这个人，在航运业的资历怎么样？大通航运的乡里老郑啊，是。
2: 这个人在大通航运搞水路运输，已经有些年头了。大通航运在松江也算是小有名气吧。老郑这个人，资历老，会做人，在松江航运业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行家之一了吧？
0: 这个人可靠吗？
2: 瞧你说的，我们松江站的人个个是好汉，人人都靠得住。 放心吧，老郑是我们松江站资深的情报员，绝对没问题。
4: 那就好，马上安排我们见面。

0: 请问是玉渊弄王先生府上来接太太的车？
1: 您怕是弄错了，这是方先生去公司接朋友的车。
0: 是我记错了，没错，我要找的就是方先生的车。情报处的郑德江，这次找我什么任务？

0: 这水母主整天神神秘秘的，先要看咱们占领人的名单，后来又要说见老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池铁城的这几个徒弟嘴巴严得很，什么东西都逃不出来，谁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也许昨天晚上池铁城又给局里灌了迷魂汤，要不然。
0: 我要查水母当年在松江的行踪档案，局座莫名其妙的回了一个，等到早晨9点以后再说。
2: 站长，
0: 咱们摸不着他们的底，把人全部交出去，心里不踏实呀。那能怎么样啊？ 看局座的态度，是更相信石阶城吧。啊，你别老在我这待着，先回传达室吧。等到快9点的时候，你再过来。等到局座的回电，希望到时候能够等到局座的好消息。船票。
3: 对，什么时候？今晚。哪班船？维多利亚号。嗯。要多少张？
4: 11张，松江前一站的，4张松江站的。
3: 记住，全部都是头等舱。好，知道了。等一下。 如果就这么点事儿的话，我就没必要找你了。安排这11个人从前一站登船，并且把他们的身份信息全部换成原本要乘坐维多利亚号的乘客，
4: 换成他们。
3: 对。
4: 那你的意思，原本那11位乘客都要？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能不能办？

0: 师傅，我是善兰。
1: 说。
0: 事情已经安排完了，
2: 相关人手也已经准备好了。
1: 啊，哎，振鹏在你身边吗？
2: 在。
3: 我现在宣布啊，计划有所改变，停止刺杀秦和年。好，好，我知道了。好。站长，水木主来电话，说上回选中的人马上要用，说让我们通知去老郑那儿报道，可能有大行动啊。站长，这选上的十几号人全跟航运有关呢，他是不是想跑啊？这个是我们辛辛苦苦安排在松。

0: 江航运界的全部人马了，万一给他带跑了，我们多年的心血不全白费了吗？
1: 即便是他不想跑，闹出别的什么动静来，这么多人带出去，规模一定不小。你想啊，松江可是共产党的地盘，他不自己找死吗？闹不好把我们也给搭进去啊。这十几号人牵涉到行动处、情报处的七八个总部，万一栽在共产党手里，有咱们的好吗？拔出萝卜带出泥，弄不好啊，咱们也蹭一身的屎，擦都擦不干净啊。站长，你倒是发句话呀。
2: 局座的副电，你看看吧。
3: 前事已收悉，后续再论。现计划有变，一切听从水母安排。水母仍为园丁行动第一负责人，行动期间不允许任何质疑，望京城团结，共建奇功。毛人凤，
4: 谢谢啊。
5: 不客气，再来买啊。
4: 好的。哎，小雪，打弹弓去，俺陪你啊。
6: 用不着。
4: 哎，俺这不是保护你吗？
6: 谁让你保护我了？
4: 哎，你慢点。
7: 副组长，孩子现在还有心思出去打弹弓，说明受到惊吓要请假只是个借口。现在家里被咱们的人盯得这么紧，孩子出去估计是想跟苏文谦或者池铁城取得联系。
8: 我想应该是。
7: 既然不好了暗哨，那咱们要不要把大鼓也撤回来，故意给他们制造接触的机会？
8: 不行，大鼓不能撤，太此地无银了。
7: 如果苏文谦和池铁城真的想找这对母女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到办法。
8: 好，
7: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
8: 动作越多，破绽越多。他们不动，我们就不动。先耐心等着吧。
4: 哟，挺厉害啊！再来一下。

真准。

0: 小雪，你看啥呢？
1: 线呀、啊。
0: 线？啥线呢、啊？
1: 你说啥线？要不是你身上没线，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牵线木偶。
0: 嘿嘿，俺可不是啥牵线木偶。
1: 你不是木偶？嗯。那为什么我动一下你就动一下？我走一步你走一步，我干什么你就要学什么？
0: 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1: 保护我？狗屁虫！
0: 哎，小雪，你等我会儿。哎，你别跑，你别摔着了，哎。

看样子他不会来了，不来也好，不来也好啊。

0: 老钱，你看看你，都熬成什么样子了！快去，去屋里睡一觉，啊！老钱，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公安局。
0: 这，铁城不来，你去公安局做什么？公安现在着急到处抓你呢。他没有来。
1: 说明他不会放弃任务，还会杀更多的人。我得回去提醒专案组。
0: 你想想清楚啊！你去提醒，起不起作用还不知道，你自己不就搭进去了吗？老爹，专案组一直很信任我，还请我当教官。 反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行擅自离职，欠人家的我得还。
2: 阿青，阿青，阿青，阿青。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专案组一直很信任我，还请我当教官，反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擅自离职，欠人家的我得还。您保重。
1: 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

0: 这把枪，自从我进了军统以来，有了水母这个称号之后，就一直跟着我十多年了。我把它交给你。 什么意思？3年前我骗了你，因为我你杀了杨志亮，然后把枪给砸了，这个就当做赔给你。你收下吧，好歹也是我十几年的伙伴，交给你，我心里也放心。
1: 哎。 这枪，你不用了。
0: 我打算退出水母组，不干狙击手了。

0: 条这个，物归原主。我自己每天都在说自己什么天下无敌，其实都是我自己说的。我心里知道，文谦无论是技术还是悟性，都比我要高。只是你从来都不跟我争。
1: 你比我更有资格拥有这枚冠军戒指。骗谁呢？你能不干狙击？哎呀，
0: 觉得很意外吧？
1: 是很意外。
0: 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很多事情。 想我自己的人生，因为刺杀武藤，白宗启，我失去了深爱我的女人，当然我是罪有应得。我也因此失去了跟我女儿相认的机会，也是因为任务，让从小把我养大的老爹伤了腿。现在因为秦鹤年，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搭档，那我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一大堆冰冷的勋章，还有摸不着、看不着的那些虚名，什么王牌杀手。得到这些东西又能让我怎么样呢？就能让我睡一个好觉，就能让我满足？没有，得到的只有孤独和每一天的提心吊胆。所以我想明白了。 趁时间来得及，我退出保密局，离开松江，重新开始。离开松江，离开松江，
1: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0: 突然吗？我觉得我自己后悔的太晚了。文倩，老爹就交给你照顾了。哦，对了，还有。 我虽然给水母组下达了命令，让他们解散离开松江，但是保密局他肯定不会放过秦鹤年。到时候秦鹤年有危险，紫舒跟小雪肯定也会有危险。你拿着这把枪，也能保护他们。
1: 你真打算走？
0: 真打算走？一个人？
1: 是，不要小雪了。
0: 不是不要，我没有资格要吧。 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小雪是我的女儿。秋年呐，我没有一天陪伴在我女儿的身边，我没有陪她吃过一顿饭，我没有给过她一个拥抱，我没有陪她过过一次生日。我真的要谢谢你，是你每天陪着她，哄她开心。 保护着她，你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为了她。你才是她真正的父亲。我没有权利把她送进身边夺走。可是小雪等了你整整9年，其实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小雪的存在。可能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不怪你，是我当时对紫舒太不用心了，是我罪有应得。紫舒未必会原谅我。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小雪也应该不会接受我。 我没有权利让紫舒来原谅我，我也没有资格逼小雪接受我。我现在离开，就是对他们最公平的决定，这也是我这个混蛋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吗？紫舒和小雪当了你整整9年，你一走了之，你觉得真的对他们是公平的吗？
2: 阿谦。
0: 求你最后一件事吗？以后小雪每一年过生日，帮我拍张照，寄给我。谢谢。
1: 等一下，
2: 阿倩，阿倩，
1: 如果小雪能认你这个爸爸，你还会走吗？

副组长，这孩子都打了一个多小时的弹弓了，苏文谦和事业成也没有半点踪迹。心还是不要着急，再心疼。今天等不到还有明天，明天等不到还有后天。苏文谦对小九的感情这么深，他肯定会来的。

0: 今晚八点，维多利亚号会停靠在松江的前一站。9点钟，船到达松江。在松江上船的人当中，有三个人需要你们密切的监视。这三个人是秦鹤年、他女儿，还有他的外孙女。在监视当中出现任何的突发情况，你们要及时的汇报。你们的任务是在八点前
1: 到松江的前一站，
0: 并顺利登船。

0: 说。
1: 船票已经弄好了，下午就会有人送出。
0: 身份证件准备的怎么样？
1: 已经叫人去做了。
0: 你亲自去，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把人给你们送红烧肉，太棒了啊！来来来，给我多吃点，太棒了，太棒了，同志们，太棒了！
1: 报告，司令，刘伟，坐坐坐，哎，坐。铁豹，我中部兵团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离衡州城北20里处，开始构建工事。那左右两边呢？左翼部队离衡州城还有30里，右翼40里。勤务兵，倒杯水。
2: 东江方面还是没有动静。
1: 自秦鹤年昨天晚上发电报争取之后，这个廖杰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是没收到电报，还是收到电报故意不回。
2: 收到命令，所有部队按原计划继续挺进。17点前，完成对衡州的全面合围。
1: 是。
2: 还有，现在马上出发，直取衡州，要求进城跟廖杰见面。
1: 跟廖杰见面？
2: 他要是真当了司令，不认老子，我们跟他摊牌。
1: 是。哎，老卢，餐盒拿着。
3: 哎，好，
1: 路上吃啊。
3: 好。
4: 这是11张松江前一站出发的船票，这是4张由松江港出发的船票。
5: 身份信息还没弄好吗？
4: 已经派人赶制去了，估计在下午6点之前能够送到。
5: 5点之前必须弄好，这样他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去上海。
1: 准备好了。

0: 吃中饭前你跟着我，吃完中饭你还跟着我，你不嫌烦啊？
1: 不烦呐，
2: 这保护你呀、啊，是俺的任务。
0: 任务任务任务，一天到晚都是任务，任务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2: 那可不，俺大谷执行任务，说一不二，让干啥就干啥。
0: 去，我买个橘子。
1: 好嘞。大姐，要一斤橘子。嗯，
3: 好的。
1: 橘子甜吗？
3: 甜的，甜的。
1: 秤上高高了，这次就坏了。称一下。
4: 我就知道你最听话了。
0: 苏爸爸说，明天早上10点之前，如果看到蝴蝶风筝，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就以搬回外公家的名义走燕子巷，他就中途接我们去见爸爸。
5: 回来回来，我不吃了。
1: 又不要了？
5: 你回来
1: 下回吧。大姐怎么了？
5: 你不是总喜欢跟着我吗？有你活干了，走。
6: 副组长，副组长，紫树母女突然说要搬回勤工馆，而且毫不避讳，还让大谷去帮忙。
7: 知道了，可算有动静了。马上通知下去，全体待命。
5: 是。
1: 秦老师，箱子我给你打开放床头了啊。
7: 谢谢。秦老师。
8: 欢迎阿姨。
7: 欢迎同志。你们这是。哦，我想了想，

0: 不用黄包车，我们有机车，还是自己叫辆车吧。我不太想坐公家的车，毕竟是私事。行，那我去帮你们叫辆黄包车。谢谢。
1: 枪，想办法从松江的上一站港口带上去。多出来的枪，等船停靠在松江以后，放在205的船板底下。
2: 这是今晚在前一站港口登船的乘客信息。证件材料还在赶制。
3: 师兄，

0: 慢点。哎，
1: 陈老师小心。护送秦老师和小雪去秦公馆。
2: 好，
1: 师傅小心点。
3: 好的。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行动开始。再重复一遍，全体注意，行动开始。副组长，他们会走哪条路啊？去秦公馆大小道路有很多条，但是他们坐的是黄包车，我估计会走小巷。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想甩掉我们的话，应该会选择路况最复杂的路。我猜应该是这儿。

进入曹家巷。

0: 你刚才车上拉的那对母女呢？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我拉的是对母女啊？
1: 公安局的，那对母女呢？
0: 他们往那边去了。
2: 我是动物，我是动物，目标在燕子巷东的下车，步行向北啊。
3: 我是陆三，收到。
4: 虎哥朝我们来了，分头走。

0: 没有。
1: 没有。
2: 我是杜三。目标从南向出现，在燕子巷尾端的交汇口消失。我们从东西围堵而来，没看见人，预计被我们逼到了北巷的预留出口。
3: 收到。我是蒋兰，转达副组长的命令，继续在整个弄堂分布搜索，让对方相信我们在，全力搜捕。
4: 北巷出口只有欧阳副组长一个人，会不会太危险？
5: 他走的时候交代了，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我们等他的消息吧。

0: 廖司令，第八军三十五师师长何振邦临阵脱逃，被我军法处当场抓获。
1: 司令，人我们给您带回来了，怎么处置您决定。

0: 其是第八军，号称虎狼之师，如今大军压境，以何振邦身为第八军师长带头操控，贪生怕死的窝囊废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我贪生怕死，
2: 我何振邦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出身，十三岁就被老神从路边捡回一条命，从我给他老人家做马官起，枪林弹雨几十年，我什么时候躲着子弹走过？可如今连我都做了逃兵，要死了你就不想问句为什么？因为我宁肯做逃兵，也不想在这受着窝囊气，因为我不想亲眼看着我们楚军最后这点底子被别人当成了炮灰，我更不愿意看着我们老帅一辈子的心血全部在这里被他们给毁了，我更加见不得我们楚军历代老人们的心血全被糟蹋了。廖军长，您现在已经是司令了，可我还是习惯叫你军长。就算你现在让我冲锋，
0: 我照样可以拿起枪冲锋。
2: 可是我冲上去又能怎么样？我身后还有兄弟。

0: 但是我告诉你，三十五是我已经带不动了。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去卖命，也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去卖命，而是这个党国不值得我们卖命。
1: 派代表请求继续谈判，把这行关起来。是。在欧阳香菱的计划里。 让紫书母女看似甩开专案组明面上的监视后，苏文谦和池铁城肯定会找机会同紫书母女会合。可他原以为对方一定会利用松江城内复杂的路况和众多的人口来甩脱监视，但没想到紫书母女居然一直跑到了郊外，而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意味着目的地可能尚在远方。 这一切完全出乎了欧阳香菱的计划和推测。现在步话机超出了通讯距离，电池也撑不了多久，他已经和大部队失联，孤立无援的他，只能选择继续跟下去。
2: 我在这儿都等个把小时了，你们廖司令一直躲着不见面，这能叫谈吗？
3: 卢参谋长，您来的太巧了，廖司令一直在外边视察防务，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要不然您再等等。
2: 哎，
3: 给卢参谋长倒茶。
2: 是，
4: 不必。
3: 是巧合，还是故意躲着不见？我想。 前参谋长，您心里头是最清楚不过的吧？行，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我们解放军时间是有限的，到底是战是和，今天天黑之前，必须要给予答复。我们中央军委发表过一篇广播稿，我看今天。 送给你们廖司令也是蛮合适的。文章大意是，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想突围吗？四面都是我们的解放军，突围得了吗？你们现在就这么一丁点的地方，挤了那么多的人，我们一颗炮弹就能炸死你们一堆人。你们这些做司令的、做军长、做师长、做团长的，应该体恤你们的士兵和士兵家属的心情。
5: 顾及他们的生命，早点替他们找出一条出路，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卢参谋长，贵党、贵军委发表的这篇广播稿，我读过，还有其他文章，我们也都看过啊。不过，我们现在是两军对阵，是战是和，要由部队主官来定夺。
3: 再等等，等廖司令回来，他拍板。行，既然是这样，那就烦劳前参谋长通知一下你们廖司令。另外，我再多提醒他几句：你们第十兵团也就10万人吧，比杜聿明的人马多吗？你们的衡州城小小的弹丸之地，比杜聿明的地盘还大吗？
2: 还是那句话，不要再想着负隅顽抗了。等到打个七零八落的时候再投降，就悔之晚矣。当然了，我们军委也说过，既然你们想打，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好吧，告诉你们的廖司令，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到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想明白，告诉我答案了，我什么时候离开。但记住。 时间不多了，
5: 好，我知道了，那就请卢参谋长稍事休息。

我是林毅，我是林毅。

0: 回来了。
1: 让你看看就知道了。比如你们先上，买个东西。
2: 油灯越亮，灯下越黑，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3: 小雪，
4: 哎，你苏爸爸，
0: 苏爸爸，来，往这边走。

0: 小雪准备了惊喜，快看看，小兔子，进来吧。啊，小雪人，
1: 坐下。
0: 苏爸爸，你快看，我喜欢这个娃娃。喜欢啊，都是你的。小雪，
1: 蛋糕叔叔，蛋糕婶婶，
0: 小雪，现在开始啊，就再也没有蛋糕婶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爸爸以前是因为和蛋糕婶婶工作的原因，要假扮成男女朋友。现在工作结束了，蛋糕婶婶就消失了。
1: 哦，是这样啊，那以后就叫姐姐喽。
0: 好啊，小龙，刷15。

0: 来，小雪。哎呀，你看，这是什么呀？爸爸的约定吧，拉一下。
1: 开心吗？开心。你看那是什么呀？哇，好漂亮的皇冠！
2: 组长，组长，
1: 组长，是我。
2: 欧阳，你在哪儿呢？这三个多小时了，你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
1: 我知道。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来不及跟你解释，等回头再详细跟你报告。
2: 但是苏文谦，他耍了我们，他雇了一对假魔女，让我跟了一个多小时，
1: 一直把我引到荒郊野外。等我发现往回赶的时候，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而且孵化器也没有电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族里联系。
2: 孤军奋战有多危险，我不用再跟你强调了吧？
1: 万一碰到赤脸城翼怎么办？欧阳。
2: 破案子再重要，也不能不要命吧？这次是我计划失误，我下次不会了。子树母女有消息吗？分散在各区域的搜索小组都没有发现金子树母女的踪迹，我是这样想的啊。如果苏文谦用假目标转移开了我们的视线，那么他现在应该把这对母女带到了一个我们发现不了的地方。
3: 其实今天的生日啊，3年前就应该过了，一直拖到现在，都怪我。来，我亲手做的，尝一尝。
4: 嗯，谢谢蛋糕叔叔。怎么还叫蛋糕叔叔啊？叫爸爸。
1: 雪，叫爸爸吧。都怪我，回来的太突然了，孩子一下不适应也很正常，给他一点时间，啊。雪，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见到爸爸吗？现在爸爸就在这儿，不开心吗？
4: 小雪，前段时间爸爸没时间陪你，是因为要工作，现在工作结束了。再说了，之前也有让苏叔叔照顾你，是不是啊？嗯。你看苏叔叔每天照顾你，这些都是爸爸要求的。当然了，他肯定不会像爸爸做的那么好。 如果你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批评他。嗯，苏爸爸没有。那就更说明爸爸安排的好了，是不是？啊？你看今天礼物也买了，蛋糕爸爸也做了，生日咱们也补过了，还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不是应该认爸爸了？

0: 小爸爸，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
1: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

0: 以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开。

爸爸那天礼物也买了，蛋糕爸爸也做了，生日咱们也补过了，还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来，那是不是应该认爸爸了？

0: 小雪，叫爸爸。
1: 铁城，不然再缓缓吧。
0: 小雪，叫爸爸。你所要求的我都已经做到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2: 雪。

0: 郑夏林，从松江出海的航运图你都熟吗？
1: 熟啊。
0: 很好，你帮我把从松江去台湾的航运路线画出来。

0: 小雪，你开开门可以吗？妈有话跟你说。
1: 你说，我来吧。小雪，是我，听话，把门打开。

0: 小雪不是一直想见爸爸吗？现在爸爸就在你面前啊，你爸爸还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礼物，还给你做了这么好吃的蛋糕，为什么不肯叫他爸爸呀？哇，你看，你爸爸送给你的礼物多漂亮！ 戴上就跟小公主一样。我知道，肯定是你爸爸回来的太突然了，你觉得他有点陌生，所以一时还不适应。可是他就是你每天日思夜想的那个大英雄啊！这3年里。 给你写信的就是他，给你做风筝的也是他。昨天在大世界救你的还是他。而且你爸爸为了保护你和妈妈，他宁愿自己被误会，忍受着不能跟你们相见的痛苦。现在他终于回来了，你这么对他，他肯定会伤心的。来，凡事总有个开始。 慢慢你就适应了，走，跟我出去。小雪，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1: 我要是叫了他爸爸，你。

0: 以后你爸爸会保护你和妈妈的，不需要我了。
1: 那你以后还给我做饭，送我上学吗？还能叫我打打工、放风筝吗？这些你爸爸都会做的。
0: 我以后还能叫你做爸爸吗？

0: 小雪，咱们俩以前可是说好的，苏爸爸这个称呼只是暂时的，现在你爸爸回来了，以后就别叫了。
1: 出来吧，你爸爸在等你呢。

0: 两块巧克力，一块大，一块小，一块归苏爸爸，一块归小雪。苏爸爸猜。情长之
1: 短，原谅我。别再叫我苏爸爸了，听到没有？谁是你爸爸你不知道吗？这三年里每天送你上学，接你放学，给你做饭洗衣服，给你买好吃的巧克力，那都是替你爸爸在照顾你。现在你爸爸回来了，你是不是该回到他身边了？快叫爸爸，叫爸爸。

0: 刘司令，都听见了吧？您从躲着不见不是法子呀，人家躲着门，限期要答复。好啊，那还请前参谋长请教请教，如何答复啊？
1: 确实不好答复。这个情况下，避战不打吧，不行。
0: 共军几十万重兵围城，而且对方的参谋长就在咱司令部坐镇等回信。打吧，也不行。本来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扭转战局。可现在士兵团这个样子，人心不稳呐，内讧不断呐，连第八军的何师长。 都换上便装，要临阵潜逃了。这样的队伍拉出去，这个仗可怎么打？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整顿内部，要凝聚人心，要让将士们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2: 钱参谋长，说的很容易。 几十万的军队围城，你让我拿什么稳定军心？拿什么去谈必胜之心？
1: 困难确实很大，但不是毫无办法呀。我有一个方案，想请您听一听。

戴司令，咱们士兵团现在的情况是未战，动摇的有，可坚定主战的也有啊。可绝大部分是在观望，他们在看着你，廖司令长官是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此时此刻，您应当发表一篇。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阵前讲话，才能够激励士气，凝聚军心。

可是现在发表讲话有用吗？您别觉得讲话没用，讲话的用处非常之大。我知道事出仓促，您肯定没有时间准备。讲话稿我替您拟好了，只要您照着我这念就行。

0: 写的发言稿，让我去禀命。崔副官，我拿笔记下来。
1: 你要机关枪干什么呀？
0: 你去发你的烟，我去拿工具。
1: 别！现在情况远远没有危急到需要司令官抱着机关枪冲锋的程度嘛。再说了，你就算冲上去，一挺机关枪能消灭多少共军？您倒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了。万一有个闪失，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十兵团可就群龙无首了。与战局、与党国、与十兵团有什么好处？于事无补嘛。
0: 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2: 您应该去发表那篇激励人心的阵前讲话，
1: 那是一个高级将领应该做的事。而向您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2: 是我参谋长应该做的事。我还有一个方案，不但可以拯救十兵团，还能够重挫共军，扭转战局，并且帮助廖司令长官完成一项不世之功。上峰体恤下情，连行政计划都替您拟好了。
0: 这道密令哪儿发出来的？
2: 这不是写着呢吗？国防部、华中交总联合转发上峰令。
0: 那既然是转发，就应该有原令的出处。海老千参谋长，跟我说清楚。
2: 廖司令，您是战区长官，命令下来执行就完了，何必弄清楚原令是谁发的呢？
0: 他有胆子发，没胆子站出来啊！
2: 廖司令，国防部和华中剿总都是我们的上级，这道命令的出处自然由他们去核实，我们执行就行了。您不也说过了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关于这道命令，您心里就算有疙瘩，也要忍一忍，因为这是目前能够挽救十兵团唯一的机会。廖司令，究竟应该怎么做？其实您心里是清楚的。

一条预告消息，今晚8时，衡州守军第十兵团司令部长官廖杰将就当前战局发表广播讲话，届时我台将全程直播，敬请收听。

0: 好的，好的，晚上八点，我会听的。
1: 好，哦，他有没有收到我给他写的己亥岁？啊，或许我听完他的讲话就知道了。好，好，好，谢谢，请进。李局长，
2: 何红，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
3: 就在下午两点，秦老师母女出门以后就消失了。
1: 我保护他们的吗？
3: 对不起，是我们的疏忽，但是是他们母女主动甩开我们的保护的，应该没什么危险。
1: 可他为什么要甩开你们的保护呢？
3: 还在调查中。
2: 何工，您千万不要着急，注意身体。总体来看，秦老师和孩子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3: 我马上加派人手，这就去找。
1: 等等，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4: 副组长，已经核实过了，那名女性是松南剧团的龙套演员，孩子是她隔壁邻居家的。据他们所说，花钱雇他们的人应该就是苏文谦。
5: 至于那个黄摩车夫，也是他们花钱雇的，不存在联合作案的嫌疑。
6: 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还有些事要处理。

0: 见了。一个兵团司令官活生生找不见了，他凭空消失了吗？
1: 都找遍了，也问遍了，都说廖杰下午出去之后就没见回来，走之前也没说去哪儿啊。
2: 现在是快七点了，
0: 八点钟他有一个广播讲话，中央社都发了预告，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呢？
1: 难不成他不想发表讲话躲起来了？
0: 躲？往哪儿躲？衡州城就这么大啊！再说现在他除了发表广播讲话，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更何况有一个敌军的参谋长就在司令部里等答复，躲？
1: 那他能去哪儿？
0: 也许他……我要知道去哪儿，要你干什么？找去，找去！
3: 走走走。

0: 等会儿，
1: 报告老司令，对不起，没有前参谋长命令，谁也不能进。
2: 幺二留下人扣。
3: 你们这干什么？

0: 死了残身。
1: 多老，庄合才，
2: 哟，我当是谁呢？
0: 廖司令，你忘了？
2: 我这戴罪之身，哪还是什么高参呢？倒是咱们的廖司令啊，正值风光之巅，
0: 怎么会有空光顾我这灵玉之所呀？
1: 庄叔，这都什么时候了？别再开玩笑了。

0: 我没有把兵团带好，令兵团陷入了绝境。
1: 你现在还好意思说啊？你为什么当初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当初不听我话？不听我话？为什么当初不？
2: 住手！住手！小心！你别气坏身了。
1: 你这个混账东西！

0: 二位兄弟，那个谁，他有点事儿出去一趟，你放完事儿了。
1: 哦，这是你们要的身份信息材料，都收集好了。
2: 这些赶紧发下去，立刻安排他们去松江的前一站。好，是不是把这个发给他们，我就没事儿？要是没事儿，我就先撤了。等一下，今晚你和我们一起从松江上山，行头都给你安排好了。
3: 你大祸临头，镇不住场。老帅可以，老帅是楚军的创始人，全军团上下，除了老蒋，硬塞进了几个他的嫡系。团长以上，有几个不是跟着老帅打出来的兵啊？弟兄们，不认你，可认老帅。只有老帅一个人的话。 可以让全军团上下清楚，就由老帅来决定十万兄弟的命运。这些年，你们闹得不欢而散，三年了，谁也不理谁，别人不清楚，我庄廷锋可是清楚的。你们明明啊，心里都是想着对方，只是那张嘴呀。
4: 一个比一个硬。现在你走投无路了，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想过老帅吗？你心里要不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不会来找我的。
5: 是，您说的都对。可他爸那脾气，您是了解的。当初我跟他吵翻了。
3: 如今，我有事再去找他，我是能服软。大爸那脾气，那不是说消就能消的呀。
5: 老帅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的养，
3: 这父子之间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
5: 这就算，啊，我服软，我去找大爸，这千里之外我也办不到啊。

0: 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了，这个腿我可以替你去跑。但是你也知道，这衡州城现在已经被共军围死了。首先，我得先从这里能够出去。其次，就算我出去了，共产党给你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千万不要。
1: 我还没有见到老帅之前，你就跟他们打起来了，那我出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先谢谢庄叔，庄叔，只要您肯去，后边的事儿我来办。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们廖司令还不回来？该不会他是临阵脱逃了吧？<笑>
3: 您说笑了，我不是告诉卢参谋长了吗？廖司令军务繁忙，他除不开身，我已经派人去催了。再等。

0: 廖司令，
1: 你跑哪儿去
0: 啊？您忙回来了，这位
2: 廖司令，好难等您呐。
3: 回见小文的实战时刻，今晚八点，我给予答复。但首先，你先答应我两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一，衡州城内现有200,000+无辜百姓，我请求两军休战两天，便于百姓撤出城内，躲避战火。二，我第十兵团也有不少最近加入，原本在衡州城内有一辆开往松江的火车，因战事导致中断，停留在城内。我想请求贵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意放下。
2: 抱歉，廖司令，您的这两个条件我无法答复，我得上报我们野战军司令部，由上级定夺。
3: 没问题，我已通知，尽快在两军之间架设一个电话专线，您可以先回去，回拨电话即可。
2: 好的，告辞。

0: 小雪，我就要跟爸爸去香港了，开心吗？
1: 铁城，这一两天就走，会不会有点太急了？
2: 铁城的身份你也知道，
1: 可是我父亲那边……
2: 你父亲那边放心吧，铁城已经让他的徒弟们放弃任务了，所以你父亲一时不会有危险的，而且还有我呢。
1: 什么意思？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2: 我就不去了，而且你父亲这边也需要人照料。
1: 可是你留在松江也很危险啊，公安局的人不是一直都要抓你吗？
2: 放心吧，我跟他们解释清楚就没问题了，而且他们也需要我的技术指导。
1: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两块巧克力，一块大，一块小，一块归苏爸爸，一块归小雪，苏爸爸猜。

0: 去香港是好事儿，怎么还不高兴了呢？啊，香港不比宋江差呢。大雪，爸爸跟你说，到了香港以后，我给你买好多好多新衣服，好多好多新的玩具，天天带你吃蛋糕，我天天陪着你好吗？怎么了这是？
1: 铁城，去看看文谦吧。
0: 好端端的，我看他干嘛呀？

0: 哎，老板，打个电话啊。
1: 哎，你打。
0: 老板，嗯，你电话怎么没有声音？
1: 好的，
0: 你看，是不是？
1: 有，可能有故障了。不好意思，那你到别处打了。

0: 哎，
1: 您的夫人和孙子在楼上吗？
0: 哦，他们不在家，走亲戚去了。你有什么事吗？
1: 好，没事。
2: 文倩，

0: 小龙，枪，照顾好他们。
1: 天长，
2: 妈妈，枪了！
1: 嘘，别说话。

0: 沈冷，
1: 师傅，
0: 把车开过来。
1: 是，师傅喊我，我去看看。你们在这千万别动啊。

0: 现在大使接访秦仁武，普江是知道的。今天你又宣布解散了暗杀组，要求停止此行行动，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密。普江知道后，就立刻报告了局里，毛局长下令撤销您所有的职务，定为局里的叛徒。
1: 组里其他人呢？
0: 都被浦江扣下了，他还要求我们对您执行执行出境任务，而且局里已经派出了刀剑暗杀组，明天就能抵达松江。局里下令，我们小组会同松江长还有刀剑暗杀组一起交由浦江指挥，重启此行行动。刀剑暗杀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2: 你肯定不知道，
3: 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叔，你认识他？我徒弟来杀谁啊？你谁愿意来？
1: 浦江是谁？
0: 松江站站长，行动。

0: 孙连载，他是解放军任务，部长是知道的。今天你又宣布解散了暗杀组，要求停止自行行动。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密，部长知道后就立刻报告了局里，毛局长下令撤销您所有的职务，定为局里的叛徒。
1: 左立奇大人呢？
0: 都被浦江扣下了，他还要求我们对您执行处境任务，而且局里已经派出了刀剑暗杀组，明天就能抵达松江。局里下令，我们小组会同松江长还有刀剑暗杀组一起交予浦江指挥。

1: 刀剑暗杀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你肯定不知道，保密局最近成立的一个顶尖杀手组，你旁边竟然心狠手辣，样样精通啊，而且不择手段，经常弄得横尸遍野，本狙击比不过我们，那凶残程度。
0: 有的时候我看的都发怵了，没想到消息走漏的这么快，结合你也危险。
2: 师父，该是我们都说了，我也是逼不得已，师父，你手下留情，师父。
0: 奉命行事，何必下死手呢？而且他也是你的徒弟。
2: 背叛师门，还要杀我，都找到这儿来了。

0: 他们已经发现你了，你得赶紧走。
1: 我的枪呢？
2: 杨凯，
0: 枪给我。你要报仇吗？你得赶紧走。
1: 妈呀，那管他有什么报仇啊？刚才你也知道了，水母组、刀剑暗杀组以及整个松江站，24小时之内就要秦鹤年的命。我要走了，小雪和紫舒怎么办？秦鹤年怎么办？

0: 搜索工作一直都没停，但始终没有找到秦子树母女的踪迹。
1: 也问过秦老了，他也想不出来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可能会去哪儿。
2: 都是我搞砸了。
0: 别这么说，咱们面对的毕竟是苏文谦、池烈成这样的杀手，你临时布的局嘛，能成固然好，成不了也不用太自责。
2: 那现在怎么办？他们母女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3: 哦对了，已经跟火车站码头打招呼了，让他们协查秦子树母女的下落。这个你放心，秦子树是盲人，外部特征很明显，如果他一旦出现的话，
1: 我们的人会很快发现他们。你先回了吧，咱们从长计议。
2: 好。
4: 失去子树母女这条唯一的线索后，欧阳香林深感无力，只觉得心力交瘁。他不只担心子树母女的安全，也担心苏文谦带走子树母女后将他们交还给池铁城。这意味着苏文谦很有可能正被池铁城重新拉回去。一想到自己的失败和无能，有可能导致苏文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欧阳香林的心情就沉重得无以复加。
0: 秦子书是盲人，外部特征很明显，如果他一旦出现的话，我们的人会很快发现他。
5: 这两瓶是给妈妈治眼睛的药，黄色的这瓶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白的这瓶一天吃一次，一次只吃一片，记住了吗？
6: 知道了。
5: 给。
2: 那就麻烦你帮我们叫辆黄包车吧。
4: 子树离家时没有带走一天要吃三次的药，难道他还有别的储备药品吗？还是根本没打算离开家？苏文谦曾经说过，灯下黑这一招虽然老套，但永远有效。子书母女离家失踪，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会再回那个家了。难道苏文谦再次玩出了灯下黑？
2: 这么危险，我必须要去告诉他。你别拦着我，让我出去。
7: 放肆没有用的，听我说，你先坐在这里。
5: 文谦，你听我说，你带着他们俩先走，你把我的枪还给我，我豁出这条命也要保住秦鹤年。
7: 行了，一个怎么这么慌张？一个这么荒唐有用吗？你说的那个刀尖暗杀组实力应该不比水母组差，除了刚才开车走的那个，

0: 你所有的徒弟都已经背叛你了，你一个人是他们的对手吗？全松江的公安都在追捕你，你留在这里是要死路一条，
1: 那我也不能不管我的家人吧。
0: 铁生，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怎么关键时刻也慌了呢？新的暗杀组马上就要到松江了，我认为，保护紫舒和小雪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带他们离开这里。
2: 那齐鹤年怎么办？你不要再说靠你就可以靠，你有用吗？你知道公安现在也不信任你，现在没你没我，齐鹤年死路一条。
3: 妈妈，我不要外公死，我要保护外公，我哪里不去？
4: 对，我们哪儿都不去。
2: 我保护外公。
5: 抓紧时间，趁新的暗杀组还没有到松江，最好在今天晚上带着紫舒和小雪离开这儿。还有，把秦老先生一起带走。以你们现在的习惯，在预设的行动周期中，是不是每天都会准备撤离的明暗方式？
6: 明暗两条道都有，多以暗道为主，明道为辅。
5: 但是今天安排撤离的时候，暗道已经通知下去，现在浦江肯定已经知道，所以暗道行不通。
6: 我没问你暗道，你想以秦老先生的身份和重重保护，能偷偷走吗？要走也得正大光明的走。
5: 那就只有明路，走水路。今天晚上松江码头有两艘船，8点运昌号去厦门，9点维多利亚号去香港，两艘船我都订了头等舱。
6: 你能确保水路的安全吗？
5: 我你还不了解吗？撤离是最重要的事情，没到真正启动的时候，我谁都不会说，包括我的徒弟，所以绝对安全。
6: 好，那就走水路。现在是7点多，8点的运昌号应该赶得上，我去拿票。不能坐运昌号。
5: 为什么？现在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是越早走越好，省得夜长梦多。
6: 不管是坐运昌号去厦门，还是坐维多利亚号去香港，都得出海，一出海必经舟山。 那里现在还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报纸上经常说很多名船都会在舟山被国民党军扣留。秦鹤年的身份这么特殊，一旦选择明路离开，就相当于公开消息了。
5: 好的情况顺利出海，可万一碰上舟山的国民党军呢？
6: 英国是国民党的友邦，英籍船我相信国民党会有所顾忌，所以你们只能选择坐维多利亚号离开。
5: 行。
6: 那就选维多利亚号。子舒，这一趟能不能成，就看你能不能劝得动你父亲了。
7: 放心，就算是为了我父亲的安全，我也一定会尽力。
6: 记住，维多利亚号9点半开船，一定要注意时间。我取了票以后会在你父亲家附近等你。你出了门往东走，300米外有一家热情咖啡厅。
5: 你到时候找个借口，就说身体不舒服，去咖啡厅借厕所。我会把票从厕所的窗口递给你。好。行了，别耽误时间了，来不及了。小雪，注意安全。走吧。
6: 李成，
8: 啊，
6: 你跟我商量一下，我有东西给你。
8: 什么时候来拿什么呀？

0: 等会儿。还给你。我现在去取票，你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啊，
1: 我还有什么事要处理啊？
0: 你糊涂了。如果秦和年真的……

0: 答应和小雪一起走，专案组肯定会重兵保护，码头一定会戒严，而且会严加核实登船旅客的信息。你在专案组的桂面，你怎么上船？
1: 说得对，我得另想办法。我是作为维多利亚号来的，航线我熟，下一站是宁波，实在不行，我到宁波再上船。也只能这样了。现在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都被看守着，我要离开，还是要靠水路。我想办法弄速消停。好，那我赶紧去启票。
0: 哎，你去等吧。谢谢你。别说什么谢谢了，时间不等人，赶紧走吧。这声谢谢，我欠了你三年，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对你说，所以我现在必须说。 只要你好好对子舒和小雪，保护好晴朗先生，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家人，也一定会弥补小雪和子舒吃过的苦。

0: 伟东，
1: 欧阳，进去。
0: 知道了，他们已经到达松江的前一站港口了。往后退，往后退，
1: 把手举起来，
0: 欧阳，不要说话。
2: 欧阳副组长，紧张成这样，一个人来的吗？我有那么傻吗？这个外面全部是我们的人，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欧阳，
0: 苏文谦，你把手铐捡起来。

0: 秦轩，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他来了多久吗？你知道他在门口听到多少吗？如果他回去了，我们就完了。
1: 秋成，别开枪。苏文谦，你不要伤他的道。
0: 你居然让秦雪跟子舒跟他走，还要带上秦鹤年，你不要忘了秦鹤年是他的暗杀目标。他应该挑拨离间。文泉，以前你就心思手软，现在怎么还搞起二女情长来了？怎么，她是你的女人啊？
2: 别胡说八道。
0: 他是无辜的，不要杀他。
1: 你给我想清楚，如果他回去了，一定会通风报信，
0: 那个时候谁都走不了。
1: 秦鹤年怎么办？子舒怎么办？小雪怎么办？苏文谦，你不要相信他，你自己都说过，池铁城心里只有任务，没有其他。你这么帮他，就是害了小雪，害了子舒。

0: 保证，你们离开宋江，他绝对没有办法去通风报信。
1: 再这样下去，迟早再在他的手里。

0: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行动是什么，但是你要停止还来得及。你不说话是吗？ 池铁城是不是跟你说，他会放弃任务，对吗？他是不是告诉你，他要带着子舒和小雪一起离开松江，好好照顾他们？可是子舒放不下自己的父亲，小雪也舍不得自己的外公。 池铁城就说：“那就带上秦鹤年一起走吧。”这种两全其美的机会，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是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大好时候？看来我猜对了。 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熟悉吗？3年前，他让你来松江刺杀韩生明的时候，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式跟你说的？他是不是也让人听起来无法怀疑呢？他是不是也说的如此信誓旦旦的？但是你真的不能再相信他了。如果你这一次还帮他，你对得起杨志亮吗？
1: 你对得起你这3年的自责和后悔吗？欧阳，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也犯过大错，但是你们都原谅我，所以我特别知道原谅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池铁城是犯过错，但是他现在愿意悔改，愿意重新做人，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0: 都是假的，我不跟你争论了。这些人都是池铁城的亲人，我相信他不会乱来的。昨天他就放弃了任务去救了小雪，他是救了小雪，可他就这一次放弃了任务，难道代表他永远都会放弃吗？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9年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
1: 在他知道真相的第一天，你觉得他就会痛改前非吗？就算你把小雪还给他，你考虑过小雪和子舒的感受吗？他们现在害的，是你美化的那个池铁城，
0: 不是现在眼前这个刺杀了小镜子、殷千颂的杀手，不是这个恶魔。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后天是杨志亮的忌日，这个木雕小鱼我已经刻好了，麻烦你帮我带走。

0: 这么久了，欧阳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没有啊。
0: 能又去哪儿了呢？
1: 其实之前吧，我就觉得欧阳的情绪有点不太对劲，我还安慰了他一阵子呢。
0: 他这个性子，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局长、组长，齐老师带着小雪回来了。

0: 你们去哪儿了？啊，外公担心坏了。你们去哪儿了？啊，回来就好，我不问了啊，回来就好。
1: 爸，我有话想跟您单独谈谈。
0: 去香港。
1: 您现在是暗杀目标，昨天在大世界真的把我吓坏了。我想来想去。
0: 现在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可我这不是有人保护着的吗？可是人家也不可能保护您一辈子啊。就算要走的话，也不能今天晚上就走啊，太突然了。
0: 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些人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是越早离开越好。
1: 但是我今天晚上走不了，有事儿。
2: 有什么比您的人身安全还要重要？
1: 真的是很大的事情，我一下子跟您说不清楚。
3: 老公，广播快开始了。
1: 好的，我马上就来。
3: 不是，我还没跟您说完。
1: 我回来再听一下啊。二十分钟，就二十分钟，我听完广播就来啊。
4: 放心，百姓和随军家属都在。可是偏偏这邀请放行的火车是去松江的，
5: 这里面肯定有诈。
4: 老伙计，你怎么看？
5: 我最担心的是他提出的休战2天的要求。
4: 怎么讲？
6: 我明白了，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再过2天，靖江的水流将达到分潮。
7: 照这么说，这个廖杰提出来的休战时间点，正好和这靖江的最高水位的时间点一致。
6: 这要么是巧合，要么他就是另有预谋。
7: 仔细算一下，温州的老百姓顶天也不怕说。 如果紧急疏散出城的话，要不了几个小时，最多也就半天的事。可偏偏这个时候，廖杰休战5天，且时间点很巧，说不准他真有什么盘算。我们到时候可就彻底被动了。
4: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现在就打。京江现在的水位已经不低了，我们要是不答应廖杰的要求，
6: 主动进攻，真要逼他狗急跳墙，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打很可能逼着他不择手段，可是现在不打，如果2天以后他不肯降的话，那我们损失就更大了。这可怎么办？
4: 廖杰提出的最后期限是8点之前，现在时间快到了。 我觉得前2枪可以答应，但是最后一枪，因为关涉重大，我们不好轻易的下决，还是上报中央吧。
8: 报告，原地士兵团直接联系的电话专线已经接好了。

0: 姚司令吗？是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我野战军司令部同意放行火车，用以疏散你们的绥军家属。另外，给你们12小时，明天早晨8点之前，请你们完成城内百姓的遣散。
1: 就到明天早上8点，
0: 这个时间应该足够百姓出城。至于停战2天的要求，关涉重大，我们需要上报中央军委，请求批复。
1: 一旦收到回信，我们会第一时间转告你。好吧，我等贵军的回复。
2: 驻军答应了？
1: 不分答应。
2: 那容后再议。

0: 你的票取到了没？取到了。你的奖品准备的怎么样了？船我看过了，情况都很好。来，时间很紧，你赶紧把票送过去。
1: 好，那我去了。
0: 人都走了，别藏着了。
1: 师傅。 师傅，该说我都说了，我也是逼不得已，师傅，你手下留情，师傅，他也是奉命行事，何必下死手呢？而且他也是你的徒弟。

一师兵团的全体将士们，我是兵团司令长官廖杰。中国之大地，兵连祸劫，已信三年，壁垒颓塌，生灵涂炭。廖心中亦是感慨万千。痛，将士们战鼓埋荒；忧。 百姓铺草如家，不负憔悴之乐。俺廖杰是军人，所率之部亦以军令为责。前几日，我部奉国防军令向南转进，于日前之救援衡州之战役中，力挫进犯衡州之共军先头部队与城下，取得衡州大捷。 并获国防部之通令嘉奖，现我部奉上峰军令留守衡州，而共军主力大举南下，已于今日兵临衡州城下，并委派代表向我部下达最后通牒，就战和问题，要求我限期答复。共军于通牒中声称，我兵团。 已经山穷水尽，无法突围，亦难自保。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生路。的确，以兵力而言，我部确实寡不敌众，以军心而论，我部比不得共军一路长歌，气势如虹。但即便如此，我仍想回答共军。 我第10兵团，源自辛亥革命所建立之光荣，楚军血脉，楚军自建立以来，几十年沙场征战。

0: 力战亦无数，亦曾多次身陷绝境，以弱敌强，
1: 但我们都挺过来了，从未投降过一次。当然了，也不免会有人说，
2: 你廖杰刚刚升官受赏，于此寡不敌众之际，仍鼓吹兵团上下戮力同心，血战到底，不过是为求一己近身之阶，不惜拿十万同胞弟兄之生命冒险而已。甚或还有人说什么平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妄人妄言，在廖杰看来完全是大放厥词。廖杰扪心自问，自从容之初，我已下决心为党国而效忠，为信仰而奋战，此乃廖杰毕生信条，绝无改变。
3: 至于所谓的加官进爵、封侯拜相，与廖杰之信仰相较，又岂值一提？
2: 至于那些往人之见，实可抛之弃之，不可半分入耳。大抵这些鼓吹妄见之人，多心无定志，甚或已然背叛信仰。
0: 廖某虚岁已近四十，常言道四十不惑，廖某纵然不才，
2: 也容不得某些食古不化、妄自尊大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4: 第十兵团的全体兄弟们，兵凶战危，此战与我军确实形势不利，而成败立顿更非廖杰所能逆料。廖杰只向全体官兵保证一点，无论此战结局如何，廖都将与诸位弟兄同进同退，同生同死。我也相信我第十兵团之全体将士必能发扬楚军之优良传统，上下一心，精诚团结，为我信仰之坚定，为我楚军之光荣鞠躬尽瘁，
2: 奋战到底。

0: 是廖杰的最后一次广播演讲了。此时此刻，廖杰的心情一次区区之预备演讲稿难表情满意，心潮所致，就口战一绝，表出心中之意吧。万里金乡路沾沾，吴越楼台起脚声，烟青不许袁玉甫，苍茫横江君可闻。
1: 刚才最后那两句诗播出去没有？
2: 播出去了。

0: 诗信大发呀，文人雅士，看来我这个讲话稿准备的不够充分，没能抒发出您的豪情。那两句诗，我想跟您讨教一下，怎么就苍茫了？
1: 钱参谋长，您给我准备的发言稿，我一字不差的都念完了，不满意吗？ 怎么，还想让我这个兵团司令当您的牵线木偶吗？我难道就没有一点抒发自己心情的权利了吗？
0: 司令，您言重了，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1: 那就不要再说了。

0: 喂，马上备车去秦家。
1: 爸，您回来了，事情都忙完了吗？忙完了。那太好了，快去叫周副官帮您收拾东西吧。
0: 您怎么了？您就别再犹豫了，我们现在时间紧迫，必须要马上走。
1: 走？去哪儿啊？刚不都跟您说了吗？去香港。我哪儿都不去。
0: 实话跟您说吧，这次叫您跟我们一起去香港，除了考虑到您的人身安全之外，还有就是为了我们一家人能够真正的团聚。你和小雪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团聚了吗？还有孩子他爸。谁？小雪的父亲。
1: 这个野男人。爸。
2: 他不是野男人，他是小雪的父亲，您不能这么说他。他上过秦家，下过聘礼吗？他明媒正娶了你吗？这没名没分的，这不是野男人是什么？他现在一出现要你去香港，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他走了？你是怎么想的？他是有苦衷的。他有什么苦衷？啊，10年来把你们母女俩抛弃了，你跟我说说什么苦衷？
1: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您解释这么多，总是请您相信我。10年前他的离开真的是迫不得已，所以我请您相信我，放下芥蒂，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可以吗？
2: 你跟他私奔还带上我，
1: 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2: 退一步说，就算当初他没法上门提亲，但至少。
3: 见过一面吧，这是最起码的礼节。他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藏头藏位这么多年？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
4: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 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

0: 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来的
2: 5 4 3 2 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行太原北京中生平设计展开展。
1: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2: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1: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妙会若循环。在蔡雷罗看来，

0: 抚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甫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举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1: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是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0: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3: 为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0: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pei, and you will have him again, Cai Yuanpei from Chinese.
0: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

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

0: 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3: We're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t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aesthetics. He believed that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religion will wither away, but people still need a guiding value and a sense of the true and the true and full. And this the place that religion in teaching into people would be taken by nature, by aesthetics.
0: 美育带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

0: 做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用艺术换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1: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带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

0: 的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1: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2: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1: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客工用楠木雕刻制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3: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邀请，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叶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1: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3: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1: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2: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1: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

0: 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未尽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保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2: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2: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0: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变为现实。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

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

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

0: 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你见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

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犬熊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犬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

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wow.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

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在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

0: 这一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嗯，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只要几多块？
1: 啊，
2: 只要几多块？
1: 嗯，只要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除了考虑到您的人身安全之外，还有就是为了我们一家人能够真正的团聚。你和小雪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团聚了吗？还有孩子他爸。谁？小雪的父亲。
1: 那个野男人。爸，他不是野男人。
0: 他是小雪的父亲，您不能这么说他。他上过秦家，下过聘礼吗？他明媒正娶了你吗？这没名没分的，这不是野男人是什么？他现在一出现，要你去香港，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他走了？你是怎么想的？他是有苦衷的。他有什么苦衷？啊，10年来把你们母女俩抛弃了，你跟我说说什么苦衷？
2: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您解释这么多，总之请您相信我。10年前他的离开真的是迫不得已，所以我请您相信我，放下芥蒂，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可以吗？
0: 你跟他私奔还带上我，我丢不起这张老脸。
1: 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退一步说，就算当初他没法上门提亲，但至少。
1: 见过一面吧，这是最起码的礼节。他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藏头藏位这么多年？您现在跟我走，您马上就能见到他。等到见到他之后，您自己再来问他这一切，让他自己跟您解释，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你要我去登门拜访他？他现在真的不方便过来。
1: 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连上门见我一面都这么为难。
3: 他说他有苦衷，你就相信吗？他说要到香港团聚，你就把他的话当圣旨。哎呀，
1: 带上我一块儿走，这你这么多年的苦就白吃了吗？9点半就要开船，我再问您最后一遍，您到底跟不跟我们去香港？
0: 除非他亲自登门，您就这么食古不化、讲究礼数，摆架子等着他来找您吗？你说什么？我食古不化？我还妄自尊大，我还指手画脚，我你们一个人，你要走，你走。
1: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再劝了。您多保重。

0: 等等，你真要走，你自己走，小雪给我留下。来，都怪工程人。
1: 外公，外公，
0: 秦老先生，9年前是你登报发声明，说要与我断绝关系，也是你，在我怀着小雪的时候，非不要这个孩子。所以现在，小雪没有你这个外公，只有我这个妈。小雪，跟妈走，
1: 走，小雪。外公，
0: 跟妈走，
1: 外公。

0: 秦老师，先别着急走，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没什么可说的。
1: 我去，继续保护他们。
2: 是。
0: 张总，你也去，想办法问出来他们要去哪儿。
3: 别打。
2: 秦老师，小雪，慢点走，别摔着了。来，你们俩跟我来。秦老师，再着急也不能这么干。您这是去哪儿啊？小雪。

0: 贺公，对不起，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小雪啊，这么晚了，你跟俺大武说说，你今天一会儿去哪儿啊？
1: 我们去码头，要去香港。
0: 去香港。
1: 肚子疼，想上厕所。
2: 这哪有厕所？
0: 啊，
1: 妈妈，那就有，我带你去。
0: 这么晚了，他们要去香港，感觉不太对。这样，你赶紧回去告诉组长，我们俩在这儿，快去。

0: 妈妈，我都看了，没人。
1: 好。走，带妈妈去窗口。
0: 好。

0: 子舒，是你们吗？
1: 是我们，是我们。
0: 乔雪，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乔雪，你到底怎么了？
2: 爸爸跟外公吵架了。
3: 报告，
4: 怎么样？
3: 秦老师母女说要去码头坐船去香港，
4: 我去看一下。小兰，江总，走。
0: 怎么会搞成这样？不是之前说好了吗？好好劝劝他。
1: 我是想跟他好好说，但是我爸他太固执了，他非要让铁成亲自来跟他说。后来我就说了一些话，可能刺激到他了，结果就……
0: 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了，你跟小雪赶紧去码头，你爸这边我来想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回去跟他谈谈。
1: 不行，现在秦公馆里里外外都是公安局的人，你又是他们的通缉目标，这样太冒险了。
0: 你放心，听我的，我这边一结束我就去码头找你们。

0: 雪。秦老师。
1: 小雪，我是蒋楠。
2: 小雪，这是船票。
0: 秦老师。小雪。
3: 怎么，船票？
0: 秦老师。小雪，我是蒋楠。你们还好吗？
4: 马上好。
0: 秦老师，
5: 我还是全身太冒险了。
2: 子舒，你听我说，拿着船票赶紧去码头。放心，不管成不成，我都会去码头送你们。
0: 小雪，

0: 你接着瞧，我到后边看看去。
1: 小雪，
2: 组长门开了。
3: 秦老师，怎么才开门呀？
0: 曹叔叔，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秦老师，
2: 是，
1: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是很突然，不过这是我们的私事。
1: 对，这是你们的私事。那这样，我有话直说啊。 在苏文坚消失的这两天里，你们身上发生了很多说不通的事情，也包括今天下午你们突然间失踪，发生了什么，去见过什么特殊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你看你们能不能先留下来，帮我们调查清楚一些事情之后再走。不好意思，我们还要赶路，时间快来不及了。
4: 组长，真不管了，
1: 你们两个跟上。
4: 得嘞，走。

秦老先生，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是怎么进来的？原谅我没时间跟你解释，给我10分钟，我要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0: 我知道，您和外界一样，认为子舒和汉奸白宗七有私下来往，还出现在他的套房里。后来误打误撞，特务被暗杀，子舒的眼睛也被殃及受了伤，最后导致失明，对吗？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谈的重要事情。
0: 那好，我换一个问题。

0: 您怎么看待刺杀武藤和白松起的人？
1: 爱国义士，民族英雄。
0: 那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1: 我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是谁？在敌后提着脑袋搞刺杀的人，他们应该是无名英雄才安全。
0: 那我告诉你，您口中的爱国义士其实是一个叫判官的组合。这个组合有两个人，一个代号叫水母，一个叫木鱼。我就是那个木鱼。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所以紫书的眼睛是如何失明我最清楚不过。
2: 有什么情况？一切正常。好，
1: 紫书那次去见白松起是为了我的安全？
0: 是的，因为您反复拒绝出任伪政府的职务，白松起和武藤对您起了杀心。他们放出消息，如果最后一次您还是拒绝，他们便要向您下手。
1: 那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反倒让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去冒险？
0: 如果她不去，有危险的就是您。也正因为她的配合，才给我们创造了唯一的机会，让我们顺利完成了对武藤和白松起的刺杀。所以，您的女儿就是您口中的爱国义士、民族英雄。
1: 但是紫书没有把真相告诉我呀。
0: 因为当时紫书是白案的目击证人，他即便是身受重伤住在医院，但还是在日军严密的监控下，他没有办法向您解释。因为武藤和白松起的死只是暂时打乱了日伪拉拢您加入伪政府的计划，如果一旦将来日军新的驻松江负责人出任，您将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您只有马上离开松江才能确保安全。
1: 那紫书当时是希望我一个人先走？
0: 是的，后来您知道她怀有身孕，觉得家门蒙羞，大发雷霆。紫书既不能当着鬼子的面向您解释，还急于让您赶紧离开松江。而且如果当时您知道她的眼睛是因为您受的伤，您一定不会抛下她的。所以紫书为了您的安全，只能选择瞒着您。
1: 可是我后来回到了松江，她为什么还是没把真相告诉我呢？
0: 当时您逼着他打掉肚子里的孩子，还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要跟紫书断绝关系，这才真正伤了他的心。您应该了解他，他跟您一样非常倔强，不服输。其实这三年里我也总是劝他，但是他宁愿被您误解，也不愿意拉下脸来跟您讲和，更不允许所有知情的人向您解释。
1: 天哪，我没想到我错怪了我女儿这么多年。
0: 其实您错怪她的不止这一点。
1: 还有什么？
0: 小雪的父亲，也就是您口中的野男人，他就是刺杀武藤和白松起的另外一个成员水母池铁城。当时因为他们犯下的错误让您觉得面上无光，但是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
1: 这都快十年了，他从来没有照顾过紫书和孩子啊。
0: 当时我们刺杀完武藤和白松起，被日军围剿，身受重伤，被秘密送到了后方，也就失去了跟紫书的联系。三年前我来到松江，才知道紫书生下了小雪，独自抚养着她。池铁城，他是军统的特勤人员，一直从事着秘密工作。因为他身份特殊，经常要出行任务，这三年都是我来照顾紫书和小雪的。
1: 为什么又突然回来了呢？
0: 因为他通过特殊的渠道知道您成为了暗杀目标的消息。

0: 老公呢？书房。如果您要是拒绝，子舒和小雪将会带着最大的遗憾离开，而您将会永远失去您的女儿和外孙女。
1: 老公，
0: 这个是今天晚上9点半去香港的船票，子舒和小雪。 会等您到最后一刻，
1: 贺公，贺公啊，是我。

0: 师傅，衣服先别换，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你帮我去办件事，记住，早去早回，别耽误。
1: 好，师傅。

0: 您是不是在考虑一下，今天就去上岗，是不是在仓促？
1: 您这些东西都小心放好，把玻璃弄碎了啊！
2: 哎，
1: 还考虑什么？我女儿和我外孙女在码头等我呢。
2: 秦老先生，您别忘了，现在您还是保密局的首要刺杀目标。 在大世界，您遇险，秦老师和小雪也险些发生意外。可在那之后，他们两个人消失了几个小时，还拒绝您让他们搬回家来住的建议。可今天他们突然同意搬回家来，可结果呢，摆脱了我们的保护，又消失了几个小时。但是，一回来就急于劝您去香港。这一系列奇怪事情的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可我们就是担心，他们是不是上了敌人的当，或者说是受到了谁的胁迫。
3: 是啊，何公，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敌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因为毕竟您是唯一能够影响了解和楚军的人，也是敌人最为忌惮的人呢。<笑>我还能影响谁呀？你们不也听说了吗？啊，背弃信仰，食古不化。
4: 妄自尊大，指手画脚，这不在打我的脸吗？
3: 何伯，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种最坏的地步，只要杭州没有开战，还是有转机的机会啊。别说了，我是一个没有用的老头子，不要在我身上寄什么希望。你们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你快点。
5: 哎。
2: 何公啊，在这之前有些事情，考虑到你的身体和心情，暂时隐瞒了一下。看来今天不得不告诉你啊。
3: 什么情况？
2: 秦老先生，您也知道，这次保密局派来的是水母暗杀组，他们的负责人水母，真名叫支队长，殷先生就是他亲手杀害的。当然，这个人还有另外一种身份。

0: 他就是您的外孙女秦雪的亲生父亲。
1: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女儿告诉我的。
2: 何公，
3: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1: 我知道这个人在为军统做事情。你们说他是杀千素的凶手，还要杀我，你们有足够的证据吗？
4: 我所看到的是，他救了我的女儿外孙女，他愿意为我女儿、为我外孙女负责，我就信任他。
2: 何故？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了决定。周副官，你好了就备车。
5: 是。慢点啊。小心点。
6: 你们请回吧。
5: 秦老师，那可不中啊，俺还得保护你们呢。
6: 你们已经安全把我们送到了，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去了。再说我父亲那边更需要你们保护。
5: 秦老那边啊，你就放心吧，人手够用。俺大谷的任务啊，就是保护您和小雪，船开走之前都不算完成任务。
7: 任务任务任务，一天到晚都是任务，是不是你跳河你跳河？
5: 那可不，别说是跳河了，就是让俺大谷啊去堵枪眼儿，俺也没有半个步子。
7: 你就是一个只会跟人的机器人。
6: 跟屁！雪，不好意思啊。
5: 没事，孩子嘛。大谷啊，你在这陪秦老师，我去里面看一下。
0: 好，
5: 就来。

0: 对，秦老先生现在马上出发，你联系一下码头管理处，调查好维多利亚号的所有信息。还有啊，联系当地驻军，让他们配合在码头实施全面戒严。你们去吧，先准备一下。
1: 是。

0: 你们这是？
1: 何公，为您保驾护航啊！
0: 我去码头坐船，这是我的私事，不必这么麻烦了吧？
1: 何公，不麻烦。
2: 关于你去香港，我已汇报过党中央，党中央的态度是极力挽留你的。
1: 但是您的去留，我们无权干涉。但是你只要在松江，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保护您的安全。
0: 谢谢。这边的事情我帮不上忙，对不住了，靠你们了。
3: 马上。
4: 是。
5: 李达，何公的安全全交给你了。
2: 开船之前，务必保证万无一失。
3: 放心吧。

0: 记住，维多利亚号9:30开船，一定要注意时间。
1: 你糊涂了，如果秦和年真的答应和小雪一起走，专案组肯定会重兵保护。
0: 你在专案组路过面，你怎么上船？
2: 说的对，我得另想办法。
0: 我是坐维多利亚号来的，航线我熟，下一站是宁波，实在不行我到宁波再上船。

0: 是秦公馆。我家老爷出发去香港了，公安局的人全部都护送老爷去码头了呀。喂，
1: 喂，
2: 各位旅客，今晚9:30，由松江开往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的维多利亚号已经到港，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行李，准备登船。
3: 金老师，到你们登船了。
4: 再等等。
3: 等谁啊？
4: 雪，他来了没？小雪。
5: 嗯。妈妈，我们能不能不去香港？
4: 怎么了？
5: 我们要是走了，爸爸怎么办？

0: 漆给我吗？好。接着。妈妈，是苏爸爸。苏爸爸说外公一定会来的。
1: 说什么？
0: 苏爸爸还说了，如果外公不来的话，我们放心的走。外公要是留下，他也会好好保护好外公的。
2: 各位乘客，维多利亚号即将起航。
3: 齐老师，再不登船就来不及了。

0: 子初，
1: 爸，您还是来了。我来了。我决定了，我这生命里所剩无几的时光，就要跟我女儿、我的外孙女在一起。
0: 老帅，小姐，船快开了，我们还是先上船吧。来，我们坐吧，来。

0: 走，嗯，好。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
1: 你好，公安局的，请出示一下证件。
0: 好，谢谢配合。 发现什么没有？
2: 没有。
3: 有发现没？
2: 没有。
0: 没有。
3: 没有发现。
2: 有发现吗？
3: 没有。
2: 走吧。
0: 走。

0: 小雪，让妈妈坐下。老帅，祝你一路顺风。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尽早的到香港来跟我们会合。
1: 放心吧，老帅。
2: 各位旅客，船马上就要开了，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谢谢配合。各位旅客，船马上就要开了，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谢谢配合。
3: 秦老先生，秦老师，小雪，
4: 一路平安。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

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肇事

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老师，祝您一路顺风。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尽早的到香港来跟我们会合。放心吧，老师。
1: 各位旅客，船马上就要开了，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谢谢配合。各位旅客，船马上就要开了，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谢谢配合。
2: 秦老先生，秦老师，小雪。 一路平安，谢谢。
1: 你就在这儿守着，直到开船前的一刻才能离开，保证他们的安全。是，走吧。
3: 走。

0: 师傅，时间快到了，郑鹏怎么还没回来？
1: 段振鹏还没回来吗？
2: 有几分钟了，等还是不等？
1: 松江站那个会开船的郑泽江在哪？
2: 在，北方跟他一起在船上。
1: 如果到最后郑鹏都没回来，就按郑泽江直接开船去台湾。
0: 是。

0: 欧阳，你怎么了？身上怎么有血？
1: 没事，你被骗了。
0: 什么被骗了？
1: 池铁城要接秦老先生去台湾。

总觉得有一点不对劲。什么人？站住！方组长，不能让他们团走！组长，孙倩，不能让他们团走！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长，组
早点休息啊。

0: 我去了，我快来，来这儿，快，不是，别动，我去看一眼。
1: 宋江，带几个人去甲板，阻止共产党上船。
2: 好，
3: 走。
4: 沙龙，听到回答。
3: 沙龙，听到回答。
2: 师傅，我们那儿暴露了，
3: 一定要确保船离开宋江。
2: 是。

0: 走。
1: 君，你带他去驾驶舱，今天务必离开松江。

0: 曹组长，大毛，大毛的曹组长，
1: 通知老三，打川州铁锚。

0: 小雪，
1: 小雪，
2: 小雪，

给动。

0: 再见。
1: 报告局长，
0: 革命军人赵大鼓一个人一杆枪光荣完成保卫任务。

0: 等一下，我走一步你走一步，我干什么你就学什么。
1: 俺大谷的任务啊，就是保护您和小雪。
0: 任务，一天到晚都是任务，任务让你跳河你跳河。嘿，
1: 那可不，别说是跳河了，就是让俺大谷啊去堵枪眼儿，俺也没有半个步子。
0: 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你倒是保护我。

0: 我军战士赵大国，
1: 一个人一杆枪，
0: 光荣完成保卫任务，
1: 光荣完成保卫任务。
0: 我军战士赵大国，
1: 一个人一杆枪，
0: 光荣完成保卫任务，
1: 光荣完成保卫任务。

0: 带回局里去吧。
1: 苏爸爸，你们为什么要带走我苏爸爸？
2: 门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再也不要相信他了。

0: 我们从那边响枪了，肯定是焦上火了。
1: 完了！这么大的动静，已经是以枪战斗了，
0: 可不得了了！我们还有十几个人在船上呢，
1: 暴毙水母族，暴毙水母族，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查验怎么查呀？我们有多少人在共匪手里还不知道呢？
1: 正因为不知道，为了安全起见，今天晚上参加行动的所有的人员的上线下线都必须查。
0: 用我手机几个组，
3: 七个。
1: 电话通知怎么组长？立刻下线。
3: 老哥，不能用那个电话，那个电话有暴露的危险。这样，电话我来打，三组和七组电话联系不上，你亲自跑一趟。
0: 哎，
3: 要快。
0: 好，我马上就去。

0: 说，你上线是谁？平时怎么联系的？不联系，规矩就是这样。我也没见过其他人。
1: 那谁给你们布置任务啊？
0: 那个，解放军总站，你们的政策是不是坦白从宽啊？这个得看你的配合情况。
2: 叶总吧，我是步枪。

现在立刻下线，对，上下线，捏隐蔽。二祖玛，我是不祥。

0: 怎么样？应该是接受过反审问训练的。从进来到现在，不说话，没有表情，没有任何主动活动。
1: 思想封闭，搞自我隔离，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是有一个特务说，他很有可能是某个航运公司的高级职员。我已经派人拿着他的照片去松江所有的航运公司调查。很好，抓紧时间。
2: 刚刚传来消息，我浦江出海口炮台观察哨发现，今天入夜后，国民党舟山海军出动两艘驱逐舰，一直在我岸炮射程外两三公里处游荡徘徊，直到刚才刚刚撤走。用一艘船骗贺公上船。
1: 然后，再用军舰劫持，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军舰都出动了，为了我下这么大血本，哼，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唐思源起义失败了，衡州也开战了，廖杰升任兵团司令官，不仅拒绝了贺公您的劝和电文，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主战讲话。既然一切。
2: 都随了敌人愿，为什么还要对贺公您不依不饶呢？他们还提出三个条件：一方面，要求我们疏散城中的百姓；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放行随军家属的列车；可还提出休战两天。大家要清楚，两天之后可是锦江洪峰达到峰值的时候啊！
3: 洪峰？怎么跟洪峰扯上？
4: 贺公，您忘了，衡州的横江大堤，那可是锁晋江江水的命脉。你是说，有人想在横江大堤上动手脚？这怎么可能？晋江决堤的话，那是滔天巨祸，下游的五个省都会被殃及的。谁会这么丧心病狂，做出这种事？是啊。
2: 一般人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老蒋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何况你还记得吧？黄河花园口的事儿。当然，这些目前只是我们的推测，我们也希望它永远不要实现，所以我们才决定要尽快的拿下衡州。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前线已经答应休战12个小时，来疏散城中的百姓和放行随军家属的列车。至于给不给出两天时间，军委非常重视，正在考虑，尚未给出答案。
5: 军委的顾虑是，如果给出两天时间，两天后第十兵团突然炸地。
2: 那损失可是天文数字。如果决定明天就开战，会不会逼急了廖杰直接炸地？那损失也是相当不小。所以，只能算是两害相权求其轻，都不是上策呀。
1: 因此，现在一切都取决于。

0: 一六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保密局却对贺公您不依不饶，会不会是廖杰那里有什么隐情，或者是苦衷呢？
1: 可那些话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吗？
0: 他的性格我知道，你就是用枪顶着他的脑袋，他也不会服软的。何况他现在是兵团的司令官，有谁会逼着他这么讲？
2: 那他讲话的最后，为什么偏偏要点到，念的是预备讲稿，还加了一首诗，说这才是抒发真意。
3: 诗，
2: 何公啊，廖杰最后念了一首诗，你不知道啊？
3: 当时何公生气上楼了，结尾没听到。不过，廖杰的讲话，技术科都录了音。
4: 你找着出处没有？你呢？谁找着出处了？啊？谁找着出处了？
5: 回答我！
6: 没有。
4: 愣着干嘛？找啊！
7: 老钱，钱，老钱，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其实廖杰那首诗，或许没什么的。
8: 你又不是头一次跟廖杰接触，这个人平时从来不舞文弄墨，风花雪月，大战经济节骨眼上他突然做起诗来了，而且还是半通不通，晦涩难懂。这里边要是没有鬼，那才见了鬼呢。
7: 可他不是老老实实按妮妮的稿子把稿讲完了吗？我核对过了，一个字儿没漏，
8: 一个字儿没漏，他就不能捣鬼了。廖杰是那么服软的人吗？他是老虎装病猫，丑冷的能咬死我。
3: 没了，广播到这里就突然断掉了。
9: 之前听广播的时候，廖杰那一番主战的言论，似乎并不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态度。
3: 如果我们没有推断错的话，玄机就在这首诗里面。
9: 第一句，万里金乡入战尘，我记得这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在这里所暗指的也就是衡州的态势，地点战争状态也都一致，这个没有问题。第四句，苍茫横江，这个也好理解，那指的就是横江大地。君可闻，这个君指的是谁？廖杰是想让他听见什么呢？
3: 第二句是吴越楼台起角声，金乡起战火，远隔千里之外的吴越怎么会拉响警报？而且第三句更奇怪，宴秦不取袁玉福，第十兵团明明是楚军，跟燕秦的部队又有什么关系呢？
9: 贺公有高见。
1: 谈不上什么高见，这话用的吴越楼台和燕秦不取，恰好出自我曾经教过廖杰的一首诗。
9: 哦，说说看。

0: 要从3年前说起了。那次杨秘书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反内战的集会，结果挡了枪救了我的命。很显然这个刺杀是冲着我来的。事发之后社会舆论是纷纷谴责，在楚军内部以庄廷凤为首的那批元老群情激愤，他们拒不接受老蒋调他们去中原围剿桂军的命令。结果庄廷凤是被革职，廖杰被提了上来，楚军晚了20天开往战场。
1: 没错，也正是那次楚军的晚到，给了我中原部队突围开了一个口子，保存了我军的核心力量啊。
0: 就在那之后，那个中秋节，廖杰从前线回来看我。你刚入伍的时候，我教你的那首诗还记得吗？
2: 记得，曹嵩的
3: 《己亥岁》。
0: 好，今天是中秋，我再教你一首中秋的诗。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借后夜迷清。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月水静。
2: 好气候，
0: 这是南宋末年全真教的掌教真人丘处机写的。这首诗写在他去蒙古的途中，他当时73岁了，年迈体衰啊。但是他不惜长途跋涉，去到万里之外，与中原的习俗、全真教的信仰全然不同的蒙古。他要去朝见成吉思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五岳楼台歌吹满，宴琴不曲九妖影，我知地锁临河上，欲把干戈之太平。这后四句是丘真人给出的西行的答案。他劝说成吉思汗停止战争，救10000黎民于水火之中，所以他不顾年迈体弱，长途跋涉，

0: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秦和年虽然没有邱真人的胆略和担当，但是我也想见贤思齐，效法古人，为罢干戈，治太平，略效我的微薄之力，区区一己性命，何足挂齿？在你入伍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一个军人最高荣誉是直系战火，报国为民，内战残害的只能是我们同胞的性命。难道你就不能瓦刺干戈，一直太平吗？
1: 你应该知道，无论我愿不愿意，战争也已经爆发了。要想停止战争，迎来和平，只有消灭共军这一条路。

0: 你走吧，
1: ！
0: 您多保重。

0: 有谁又进展吗？平常都说自己是哪个哪个大学毕业的，那个又是谁谁谁的高材生，士兵团都快容不下你们了。关键时刻，有顶用的吗？有一个顶用的吗？废物！废物！
1: 报告！
0: 废物！
1: 保密局复电。

事态紧急，我局特调动东南大学文学系两位教授参与破译。首句原文引用元昊问之：壬辰十二月，车驾东售后即逝，应是应当前战局。吴越楼台，燕秦部曲，均出自丘处机，中秋。部曲代指军队和部署，袁玉符出自屈原之国殇。原文乃袁玉不惜击鸣鼓，袁符指手持鼓槌，古时多用鼓声指挥军队，此处可理解为作战之人已经做好准备，可随时指挥进军。以下附录初点原诗备查。事态紧急，我局特调动东南大学文学系两位教授参与破译。首句原文引用元昊问之：壬辰十二月，车驾东售后即逝，应是应当前战局。吴越楼台，燕秦部曲，均出自丘处机，中秋。部曲代指军队和部署，袁玉符出自屈原之国殇。原文乃袁玉不惜击鸣鼓，袁符指手持鼓槌，古时多用鼓声指挥军队，此处可理解为作战之人已经做好准备，可随时指挥进军。以下附录初点原诗备查。

0: 廖杰的这首诗结合前线的战局，这首诗的含义似乎可以试着解读了。万里金乡入战尘，吴越楼台起角声。
1: 杭州战局密布，如果此战横江大堤，有溃堤的危险，那么洪水将殃及江南五省，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吴越之地也拉响了警报。
0: 这是在向我们报警。
2: 那雁情不取又如何解呢？
3: 姚杰，我起初不知道，现在我想起来，当初老蒋为了控制楚军，塞过一些自己嫡系的军官进入第十兵团。
4: 他们当中军衔最高的是两个首领，一个是兵团的参谋长钱爵，还有一个是第十五军的张副军长。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陕西人，这正是古之雁禽。
0: 雁禽不取袁玉福，也就是说第十兵团中真正鼓噪开战为战争擂鼓呐喊的
1: 不是楚军，而是蒋。

0: 之嫡系。
1: 那么廖杰也由此受制于人，不能自主。
2: 前三句解开了，现在再把贺公交给廖杰的丘处机的中秋诗结合进来，那他最后一句就迎刃而解了。
3: 怎么解？
2: 你看，苍茫横江，君可闻。这是廖杰急于要让一个人来了解横江大地的消息。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0: 九之父可以说是名满中华。
1: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2: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1: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2: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了。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在框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3: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4: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2: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

能手艺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

0: 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邓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一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2: 蔡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蔡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2: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

0: 设，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懂手艺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懂手艺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懂手艺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林。1904年，张伯林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林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林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1: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

0: 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少毅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校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芜湖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唐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唐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

0: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先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4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黄的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应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

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7: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陈吉宁、王宁、龚正、王宇波、黄立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

0: 身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1: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昭通市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3号到14号，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30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再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深入产业园区、科技企业，认真学习园区管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经验做法，走进医院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及下步计划。王宁、王宇波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帮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与我省燕山县工业园区深入合作，推进绿色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代表团一行来到园区，了解区块链技术在航运贸易、中医药溯源、文旅融合等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园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互滇两地同志围绕加强产业协作、优势互补深入交流，表示要持续深化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园区管理、招商运营、产业培育等方面深耕细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代表团来到行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小红书发展情况及在滇业务介绍，促进文旅推广合作。在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情况，商谈双方合作方向。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人形机器人销往全球，大家饶有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演，仔细查看具身智能运动交互作业场景应用演示，探讨商业应用潜力。在三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参观学习中，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和启发。大家表示，上海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务实行动取得的成果成效令人鼓舞。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云南绿电、稀贵金属、气候环境等资源优势，共建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项目，拓展人工智能在产业转型、边境管理、安防巡检、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民生领域一直都是互滇协作的优先项。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通过组团式帮扶迪庆州人民医院、墨江县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上百名医疗队员驻点帮扶，组织数百人次医护人员赴沪学习培训，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高原慢病、代谢性疾病等防治管理水平。代表团参观医院特色学科建设、医疗科研、远程诊疗等成果，通过视频看望援滇医疗队员，对援滇医疗工作表示感谢。互滇领导表示，两地要继续完善组团式帮扶机制，合作开发应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一支又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助对口地区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互滇合作30载，情谊深深硕果丰。 两地领导在考察中深入交流，共话未来，一致表示要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谋划实施好互滇协作“十五五”各项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大力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产业转移、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健，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考察。
1: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果。
0: 在学习考察中，代表团成员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
2: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甚至未来产业我们进行学习交流，看到的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又和我们云南密切相关，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3: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0: 互滇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制的新篇章。
4: 加强和上海平台企业的合作，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5: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互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0: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4: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互滇产业协作和园区建设，抓好互滇16+16重点园区，高质量建设绿地产业协作园区，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从长江头到长江尾，有一段已经延续了30年，而且还会更加深厚。

0: 的山海深情。回首三十年，沪滇双方从脱贫攻坚走进乡村振兴，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云南将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融合上海的人才、技术、研发、市场等先进条件，在同频共振中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更好效果。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不仅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之旅，更是一场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们期待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科技的催化下，结出更加丰硕的中国式现代化果实。
1: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集全省之智，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2: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3: 依山红北西市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努力设置每年都举办一次好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融洽的关系。
2: 十四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
4: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2: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
5: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还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2: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
6: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7: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2: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
8: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 未来五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

0: 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1: 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2: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
3: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挽损、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2: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中。
5: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昔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
6: 也方便，因为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7: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筑巢引凤，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5: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
8: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7: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9: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5: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
7: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5: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5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的外国驻澳港领事官员团一行，双方围绕推进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近日，由省妇联主办的首场《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书分享会暨云岭巾帼大宣讲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举行。活动现场，巾帼宣讲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展开宣讲，特别讲到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镇后龙头山，与甘正芬夫妇俩亲切交谈的故事。甘正芬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干部、群众代表也分享了读书体会。
1: 5月12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云南省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
10: 比如说我们设置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引致广播电话通知，同时引到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联系主干部，就有主干部就是联系了枝干进行道路的沟通，提供了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1: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0: 5月13号至14号，2026三台彝族赛庄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楚雄大窑举行。活动现场，秀群翻飞，弦歌四起，针尖上的技艺绽放出耀眼光彩。
11: 第一次感受到这边的赛庄节，我们在这次的实习调研当中呢，感受到这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好客与淳朴，也感受到独特的非遗文化。
0: 赛庄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节庆活动以女性展示刺绣服饰为核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乡村 T 台秀。
2: 近日，由宝山市检验检测院主持完成的咖啡果皮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科研成果顺利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评价。这一项目首次完成云南咖啡果皮营养、功能、安全成分及毒理学系统实验研究，并首次制定云南省咖啡果皮系列地方标准和云南咖啡果皮茶加工技术规程。今年前4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4月单月进口8.2万吨，涵盖金枕、猫山王、甲伦等7个品种，进口后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
5: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云南省主题纪念活动在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举行。活动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新编英才名医以及一线护士代表先后登台，结合各自岗位实践，讲述白衣天使的使命担当。
1: 初夏时节，云南多地凤凰花相继盛开，一城一景充满诗情画意。
4: 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这抹亮丽的色彩。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

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傣族村寨曼滩村，位于云南普洱江城县整董镇，静谧而古老。寨子里的人们清新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四季更迭来自于一些植物花开花落的浪漫提醒。石子花，傣族人又称诺梭花，每年3到4月石子花开，寓意傣历新年即将到来。泼水节临近，玉香带着女儿前来采摘。
1: 你干嘛给别人呢？你来呢？
2: 这边。
1: 给伯母个没说一个，我打糖个，我能哭胆个，我谁可接呢？好嘞。
0: 诺梭花树干高大无比，树皮与花兼具一定的药性。方圆10公里的村落，只有曼滩村保存着这一棵树，因为珍贵。人们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
1: 那就给我们去接个脚。
0: 诺梭花有幸遇见擅长用鲜花烹饪食物的傣族人，共同成就一道节日美味——泼水粑粑。晒干以后的花瓣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

0: 清香都跃然口中。
1: 那么点哦，
2: 好么着。
0: 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
1: 嗯，麻烦。
3: 你可小花猫什么的，
2: 跟转一转那边搞些更好啊。
1: 我整天玩，我不给给。
0: 小朋友也在长辈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节日食物。
2: 你们都拿下去给上钱？
1: 那不会。
2: 啊，土里你多吧？
1: 你多个，给那阿呆，那么点，
2: 怎么不过年？
0: 村民李美正在酝酿着春日野餐计划。健壮的外脊肉来自本地小黄牛，顺着纤维的纹理切成细条，没有过多的脂肪，满满的肌肉蛋白。辣椒提味，花椒提香，味道的平衡全靠手上拿捏，以免破坏肉质的纤维结构。

0: 谁呢？都。
1: 好了，
0: 你是我的阿娜。
1: 好
0: 了，
1: 我那怎么接嘛？
0: 他
1: 不接阿婆，我先拿嘛，你不接。
0: 哇，这么多花生啊！
1: 那么那，给我分，等我分呢。
2: 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糯米的黏，红糖的甜，芭蕉叶的。

时间赋予牛外脊暗红的色泽和醇香的滋味，用枝条排排串起，炭火熏制，肉质逐渐苏醒，水分均匀脱去。从内到外逐渐凝结出美妙的风味，悄然散发着诱人香气。等待的时间从来不被浪费，李美还有一道拿捏淋漓的美味，腌牛皮。腌牛皮，一场香料重逢的盛宴。煮熟的牛皮 Q 弹紧实，嚼劲十足，香茅草带味中的 C 味，散发着一股迷人的柠檬清香，麻椒粒增添异域风味，胡萝卜与芹菜增加口感和甜度，生抽酸辣椒封底，抓揉之下，香茅草的清香，铁菜根的葱蒜野性充分释放，各自迥异的风味努力地浸润着倔强的牛皮。

腌制后的牛皮依旧弹牙，却多了一份酸而不苦、辣而不燥的风味，冰爽可口，最是那炎炎热日下最需要的那一口劲爽。世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傣族人，练就了一身独特的野餐技能。天地万物在傣族人心中都有独特之处，

0: 大象耳朵宴不仅是应季的食材，也是天然的器皿。新鲜竹子散发出山野香气，是制作烤肉的完美材料。
1: 来吃来了，咱哪个呢？吃不吃了？阿罗，这个包装不要放了。鸭蛋，我也不会选择。
2: 哎，夸我九品修了一小条，九品这个不得吃这个。
1: 吃就吃。刚剁好嘛，哎，没二阿旺呢，这块呢，给它浸在一起。
2: 哥哥。
1: 要炸了，给我
2: 你这些吗？
1: 等下再炸了，我
2: 啊一会儿加好，没听到放加了呀，落到还有毒。还宽你才打了一个石头，
1: 够不？
2: 先烤鸡。啊，鸡腿就得加个，等下呢，啊我刚把烤好再烤那边嘛，你这边放大了嘛，然后。

0: 腌制好的牛肝巴经炭火烤制，质地变得更加柔韧，木棒捶打，肉纤维顷刻间松散开来，焕发出全新的形态。
1: 是两个人操作吗？
0: 细长的肉条变成蓬松的肉丝，更容易吸附蘸料的味道，丰富的口感在舌尖上绽放。
2: 想喝？
3: 这是什么时候吃
1: 饭吗？喂，
3: 吃什么奶？我今天没饮，只系佢喺。
1: 只有八刚好喝吗？干巴，你没尝着？
4: 对，干巴。
0: 生活在这里的傣族人，仿佛天生就能领略美食纯粹的自然本味。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3: 我吃了块牛皮啊，
1: 朋友
3: 啊，阿妈来哟，好好吃。
1: 婆学姐，你们我去餐厅不见我专门婆学怎么去吃的，婆学吃，来到哈，不多吃，
5: 啊，肉啊，
2: 多钱拿多钱
1: 拿，拿多少？拿牛皮，
5: 大锅乌汤吗？
3: 搞那的，
5: 有没有呀？
3: 有什么啊？
0: 将自然芳香的山野之味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美味留在舌尖，温暖存于心田，不负春日好时光。
5: 可你干嘛过来上头吧，我想喝。
1: 我要干什么？谁不想要？

0: 내심이한난몇시간관광몇시간
1: 赵哥夫妇为了迎接泼水节的到来，决定前往山里采摘食材，为家人们制作一桌丰盛的宴席。河边的香菜长势喜人，是制作蘸水的必要食材。野生水蕨菜刚冒出嫩芽，当地人管这小芽叫龙爪菜，正是最好吃的时候。山林里还隐匿着傣家人津津乐道的鲜味，苦笋。

苦笋隐藏在大山深处，藏匿在落叶下，或者依偎在母竹旁。春雨过后，笋尖出露地表，黄绿笋包的口感最佳。

0: 离村子比较近的林子早已被收刮殆尽，难以寻到笋尖的踪迹。赵哥只好带着妻子前往更野的林子里寻觅。当地人独爱这份掘地三尺的自讨苦吃。
1: 谁呢？谁三个？

一桌正宗的傣餐离不开蘸料，傣语称南咪。傣家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这份热爱源于云南丰富的蔬果植物，他们将不同的食材香料进行排列组合，从辛辣的辣椒到香气四溢的香料，从咸味到酸甜，在万物皆可蘸的原则里，每一道菜都有自己专属的灵魂南咪。

苦笋又名甘笋，热水让苦笋舒展筋骨，彻底的释放活力。为了凸显其独特的苦味与清香，搭配色叶最为适宜。色叶本就清香，苦涩回甘，与烤过的姜蒜一同处置，加上些许干辣椒粉作为蘸料，为苦笋再添一份风味。苦尽甘来，回味无穷，双重的刺激和享受，是傣家人独有的浪漫。

炸牛皮是傣宴上的常见菜。牛皮经过低温慢炸，迅速膨胀，变得更加劲脆。以番茄为主，加入小米辣、本地香菜、盐碎、香料卤，酸甜蘸水，给炸牛皮带来了春风拂面般的小清新。

水水嫩嫩的龙爪菜，搭配以花生、蒜瓣、辣椒制作的蘸水，每一口都是咸香与酥脆的交融，

0: 浓郁的对话。一道凉拌鸡，满是傣家人的智慧。酸味去腥解腻，提升菜肴的鲜香。姜末的辛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十多种香料的混合，汇聚成了一款清新扑鼻、酸酸辣辣的夏日凉菜。
1: 我做了菜，我感冒了。咁少啦，咁少得一得一得嘛。我食奶呢，难烘难冻，起码嘛啦，难咪真呢，隔晚食也冇。啊，你别烤呢，咪
2: 你别烤呢。
0: 香茅草烤鱼，将火与香料的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包裹着大量天然香料的罗非鱼，宛如一场香茅草、盐碎、荆芥、青椒等天然香料，帮助去腥增香。
2: 味道差不多。我们
1: 拿这个馒头，这个馒
0: 头。涂抹猪油和炭火低温熏烤，则让鱼肉释放出独特的焦香。鱼肉逐渐还原出糖和氨基酸，慢慢吸收着香料的味道。口感酥脆，鲜美异常，开启了别样的傣族风味。

相传很久以前，傣家人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有位年轻的猎人和老母亲相依为命。没有牙齿的老母亲每日用熟透一嚼的野果充饥，猎人为了让母亲吃上美味的荤菜，挑选了一块精瘦的瘦肉，将其剁成肉泥，并加入一些带有香气的野菜末，调拌成肉浆。老人尝过之后满口称赞，从此剁生变成了孝敬老人的美食。

0: 如今，人们将煮熟的猪里脊剁成碎末，添加猪皮，增加软糯口感。与清香解腻的水香菜搭配，成为宴席上一道不可或缺的菜肴。繁琐精细的工艺传承着悠久的传统，也寄托了人们美好的心愿。
1: 还有好，经常喂。
2: 我跟你，弄个那个发问。

象脚鼓响起，大刀舞开道，傣家人迎来一年中最吉祥的日子。男女老少身着盛装，相互泼洒吉祥幸福水。

水花放，傣家旺，象征着吉祥、幸福、健康的一朵朵水花在空中盛开。

一年又一年，傣家人用食物传递着深情厚谊。让亲人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让过往的记忆得以延续。食物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傣家人的情感与回忆。